0: 我抖音号37866667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人丘好物，公益扶农种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早间书场节目时间。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请您收听长篇评书《明朝那些事儿》，由孙一播讲。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悠悠华夏5000年，是一部气壮山河的历史长卷。纵观中华民族的文明史，时代的兴衰，朝代的更替，文明的进步和荣辱的交割，给多少代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记。毫无疑问，在中国历史的每一个时代，都会有着标记与成就它的时代英杰，这些英杰给我们留下很多动人的故事。今天的故事是《明朝那些事儿》，作者当年明月，孙一播讲。
7: 实际上啊，古代书院就是现代意义上的大学，不过是大学这词儿更时髦而已。要知道，欧洲最老的巴黎大学，也就是1261年才成立，而且基本上都是教些神学之类的鬼玩意儿。这也难怪，当时欧洲都是一帮职业文盲，骑着马，提着长矛到处冲啊，能读懂拉丁语的人扳着指头都能数出来。鬼才有心思上什么大学。中国的书院倒是有始有终，一直之乎者也上千年，到清朝末年呢，基本都停的停，改的改，这一改就把历史也改没了，年头从头算起。但在书院上千年的历史中，明代书院是极为特别的，因为它除了教书外还喜欢搞政治。所谓搞政治，也就是一些下岗或上岗的官员没事干的时候去书院讲课，谈人生，谈理想，时不时的还骂骂人，发发脾气，大致如此而已。看上去好像也没啥，但到嘉靖年间，一个大麻烦来了。王守仁同志终于可以瞑目了，因为此时他的思想啊，已然成了一种潮流。在当时的书院里，如果讲课的时候不讲心学，那是要被轰下台的。按说讲心学就讲心学，似乎也没什么，可问题在于心学的内容有点不妥，用通俗的说法是比较反动。在当时呢，心学的主流学派是泰州学派，偏偏这一派呢喜欢搞什么思想解放、性解放之类的玩意儿，还经常批评朝政。张居正呢，因为搞独裁，常被骂得狗血淋头啊，搞得朝廷啊也很头痛。 这要是换在虚界时代，估计

也没啥，可张居正先生就不同了，他是一个眼里不揉沙子的角色，无论是天涯还是海角，只要得罪了他，那是绝对跑不掉。一个人惹我就灭一个人，一千人惹我就灭他一千人。于是在一夜之间，几乎全国所有有影响的书院都被查封，学生被赶回了家，老师都下了岗。事情到这里似乎该结束了，然而张居正同志实在不是个省油的灯，他不但要抓群体，还要抓典型。所谓抓典型，就是从群众之中挑选一个带头的，把他当众干掉，以达到警示后人的目的。而这次的典型就是何心隐。这位明代第一神秘人物啊，实在太管闲事儿啊。在这个批评张居正的群众队伍里，他经常走在第一线，平日呢也是来无踪去无影，东一榔头西一棍子，打了就走，绝不过夜。而且上到大学士，下到街头混混，都是他的朋友，可谓神通广大。事实证明，他看人的眼光也很准。14年前呢，当他离开京城之时，就曾断言过：“兴灭王学之人，只在张居正。”哎，现在他的预言终于得到了实现。以最为不幸的方式，在万历7年的一天，悠哉悠哉半辈子的何心隐走到了人生的尽头。当他在外地讲学之时，湖广巡抚王知元突然派兵前来缉拿，将他一举抓获，带回了衙门。还没等大伙缓过神来，官方消息已经传出，根据朝廷惯例，犯人刚到，衙门的兄弟们都要意思意思，给他两棍。没想到何心隐体质太弱，竟然一打就死，遗憾之至，已妥善安排其后事，并予安葬。事情一出，天下哗然，王学门人一拥而上，痛骂王志远。但人已经死了，王巡抚又十分配合，表示愿意背这个黑锅，也不发火。大家骂足了几个月，就此收场。当然了，这事儿到底是谁干的，大家心里都有数。这位泰州学派的领军人物虽然通晓黑白，张居正大人却是黑白通吃。虽然何心隐是他老师的同门，虽然何心隐曾经与他并肩作战，共同解决了严嵩，因为在张居正看来，朋友还是敌人只有一个判断标准：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曾经的敌人除掉了，曾经的学生除掉了，曾经的盟友也除掉了，为了实现我的梦想，我坚信这是值得的。当然了，作为大明帝国的实际统治者，做了这么多工作，也受了这么多的苦，再过苦日子似乎也有点说不过去。而在这一点上，张居正同志是个明白人。于是张先生的许多幸福生活方式也随之传流千古，而其中最有名的大概就是他那顶轿子。在一般人的概念中啊，轿子无非是四个人抬着一个人摇摇晃晃地往前走，轿子里的人呢跟坐牢似的，转个身也难，应该说这些都没错。但如果你看到了张居正先生的轿子，你就会感叹这个世界的神奇。张居正的交通工具是轿子，一般人坐一般轿子，张大人不是一般人啊，这个轿子自然也不一般呢。别人的轿子四个人抬，张大人的轿子嘛，下面呢这么办吧，我们详细介绍一下此轿的运行原理以及乘坐体验。这个轿子由真定地方知府赶制，
轿子空间广阔。

0: 货。据估算，面积大致不低于50平方米。50平方米，共分为会客室和卧室两部分。会客室用来会见各地来客，卧室则用于日常休息。为防止张大人出行途中内急找不到厕所，这轿子特设了卫生间，体现了人性化的设计理念。此外呢，由于考虑到旅途辛苦啊，轿子的两侧还设有观景走廊，以保证张大人在工作之余可以凭栏远眺，如果有了兴趣还能做两首诗。而且张大人公务繁忙，很多杂物自己不方便处理，所以在轿中还有两个仆人负责张大人的饮食起居。此外呢，全轿乘坐舒适，操作便利，并实现了全语音控制，让停就停，让走就走，绝不含糊，也不会出现水箱缺水、油箱缺油、更换轮胎、机械故障之类的烦人事情啊。你说这么大的轿子得多少人抬？
1: 我看至少
0: 也要10几个人吧。10几个人，那是垫脚的，32个人起还不打折，少一个人你都抬不起来。张大人的原则是不计成本，只要风头。相信我，你没有听错，我也没说错。关于这一部分，我确定一定以及肯定。顺便补充一句啊，这顶轿子除了在京城里面转悠之外呢，还经常跑长途。张居正曾经坐着这东西回过荆州老家，其距离大致是今天京广线从北京出发到武汉的路程，全部共计1000多公里啊。想想当年那时候坐着这么个大玩意儿招摇过市，实在是拉风到了极点。这段史料不但改变了我对古代这个交通工具的看法，还让我的民族自豪感油然而生。什么奔驰、宝马、劳斯莱斯，什么加长型、豪华型，什么沙发、吧台，省省吧，也好意思拿出来说丢人。日子过得舒服了，工作也无比顺利，张居正的好日子似乎看不到尽头。然而事实告诉我们，只进不退的人生是没有的，正如同只升不跌的股票绝不存在一样。万历五年，张居正一生中最为严峻的考验到来了，因为一件看似毫不相干的事。就在这一年，张居正得到了一个不幸的消息，他爹啊死了。张文明一辈子没啥出息，却有了这么一个有出息的孩子。虽说他没给儿子帮啥忙，反倒添了很多乱啊。因为什么呢？此人呢，在地方上飞扬跋扈，名声很差。但无论如何，生子如此，他也可以含笑九泉了。但他死也想不到啊，自己的死啊将会让儿子张居正生不如死。张居正的爹死了，消息传来满城轰动，因为表现忠心的机会到了，无数官员纷纷上门，哭的哭，拜的拜，然后一把鼻涕一把泪的摸出门，最后再说两句节哀顺变，完事儿收工。这并不奇怪，自古以来呢，当官的如果死了爹妈，自然是万人空巷，宾客盈门，上门的比自己全家死绝还难受啊。但你要相信呢，如果你自己挂了，是没有几个人会上门的。对此呢，张居正也十分清楚，虽说父亲死他很难过，但此时此刻他的脑海里思考的却是另一个问题。那么这个问题的名字叫做丁忧。在当时的中国呀，张居正已经是近似于无敌了，他不怕皇帝，不怕大臣，不怕读书人议论，彪悍无比。但他仍然只是近似于，因为他还有一个不能跨越的障碍——祖制。所谓祖制， 就是祖宗的制度规矩。虽然你很牛，比皇帝还牛，但牛不过死皇帝吧。上百年前定下的规则，你再牛也没辙。丁忧就是祖制，具体说来呢，是朝廷官员的父母亲如若死去，无论此人任何官何职，从得知丧事那天起啊，必须回到祖籍守制27个月，这叫丁忧。到期之后可以回朝为官，这叫祈福。这个制度看上去有点不近人情，官做得好好的，一下子就给扒得干干净净，负责的那摊事情也没人管，不但误事还误人心情。但这个制度一直以来却都是雷打不动，无论有多麻烦，历任皇帝都对其推崇备至，极其支持。如果你认为这是他们的脑子一根筋，石骨不化，那就错了。人家的算盘那是精到了极点的。因为根据社会学常识啊，只有出孝子的地方才会出忠臣。你想想啊，如果一个人连他爹都不忠，怎么指望他忠于老板呢？但贪官们自然是不干的。死了爹，我本来就很悲痛了，正想化悲痛为贪欲，搞点钱来安慰我无助的心灵，你竟然还要罢我的官，剥夺我的经济利益，太不人道。于是很多人开始钻空子。你不是规定由于得知死讯的那天开始算吗？那我就隐瞒死讯，就当人还活着，一直混到差不多为止，就算最后被人揭穿也是可以解释的嘛。人死了我没有上报，那是因为我爹一直活在我的心中。当然一次两次是可以理解的，时间长了朝廷也不干了，自明英宗起就开始正式立项，打击伪报瞒报的行为，规定但凡老爹死了不上报的，全部免官为民。如此一来啊，贪官们也没办法了，只好日夜祈祷自己的老爹能多撑几年，至少等自己混到够本儿，再含笑而逝，到时也能够搞点纸钱给您送去。但也有个群体例外，那就是军队领兵打仗，这就绝对没辙了。总不能上阵刚刚交锋，消息传来，您喊一声停，停，大家别打了，等我回去给我爹守27个月，咱们再来，还是老地方见，不打不散啊。张居正呢不是军人，自然无法享受这个待遇啊，而他的改革刚刚才渐入佳境，要是自己走了，这一大摊子事情就没人管了，心血付之东流且不说呀，没准回来的时候啊就得给人打下手了。于是他只能剩下唯一的选择，夺情。所谓夺情啊，是指事情实在太急，绝对走不开的人，经由皇帝的指示，在万般悲痛中恢复职务，开展工作。由于考虑到在痛苦之中把人强行拉回来似乎很不人道，所以呢将其命名为夺情。然而张居正并不愿意走这条路，当然呢并不是因为他很不人道，其实在他之前已有一些人有过类似的经验，比如著名的三杨中的杨荣，还有那位帮于谦报了仇的李贤，都曾经被这么很不人道过。除了个把人骂了两句外，倒也没啥问题，但到了嘉靖年间，夺情却真的成为一件很不人道的事情，不人道到想不人道都不行。如果有人提出夺情，就会被看作禽兽不如。之所以会有如此大的变故，都要拜一位孝子所赐，这个人的名字叫做杨廷和。应该说呀，这位杨兄弟的能量实在太大，闹腾了三朝还不够，死了还要折腾别人。当初他在正德年间的时候，父亲死了，皇上说杨先生你别走，留下来帮我办事儿。他说不行，我非常悲痛，一定要回去。结果几番来回他还是回去了， 从正德九年到

0: 等到12年，这位仁兄结结实实的旷了3年工才回来上班。这要搁在现在，早就让他卷铺盖回家了。由于他名声太大，加上又是正面典型，从此以后呢，朝廷高级官员死了爹妈，打死也不敢说多情啊。就这么一路下来，终于坑了张居正。张居正没有选择，只能多情，因为冯宝不想他走，皇帝不想他走，皇帝他妈也不想他走。当然了，最重要的是他也不想走。辛辛苦苦奋斗30多年呢，才混到这个份上，鬼才想走。虽说多情比较麻烦，但只要略施小计还是没问题的。老把戏很快上场了。万历5年10月，痛苦不堪的张居正要求回家守制。2天后皇帝恢复，不行。1天后张居正再次上书，表示一定要回去，而皇帝也再次恢复，一定不行。与此同时呢，许多大臣们也纷纷上书，表示张居正绝不能走，言辞激烈，好像张居正一走，地球就要完蛋，可谓用心良苦啊。行了，把戏演到这里也差不多该打住了吧，再搞下去就是浪费纸张啊。准备收场了，事情已经结束，一切风平浪静，擦干了眼泪，再次出发。已经没有敌手了，我亲眼看着严嵩沦落，徐阶下台，我亲手解决了高拱、刘台、何心隐，天下已无人能动摇我张居正的地位。对于这一点呢，他张居正始终很自信，然而事实证明他错了，错得相当厉害，真正的挑战将从这里开始。万历5年10月啊，这个翰林院编修吴中兴，还有翰林院检讨赵用贤上书弹劾张居正多情。编修呢是正七品，检讨是从七品，也就是说呀，这是两个基层干部，也就能干干抄写工作，平时呢连上朝的资格都没有。而张居正以前的敌人不是朝廷高官，就是黑道老大、学界首领，并且呢还特别不经打，一碰就垮。这么两个小角色，按说张大人动根手指啊，就能把他们碾死。然而就是这么两个小角色，差点把张大人给灭了。
1: 历史记录了人类的过去，也预示着人类的未来。历史就是我们曾经走过的日子。明朝那些事儿，尽在下集。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长篇评书《明朝那些事儿》今天就播放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早间书场播送完了。

0: 阳修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仁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仁丘市会展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
1: 晨曦微露，天空中一个美妙的声音将城市唤醒。
2: FM 103.4 仁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从清晨到子夜，总有一个声音与你紧紧随行，365个日夜，电波两端连接着你。

0: 和我，无论哪里，我们都如此靠近。不负倾听，不负热爱。FM 103.4，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有不塞车的音乐，堵车不堵心，音乐不塞车。

各位上午好，这里是 FM 103.4 任丘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上午的周末特别节目《音乐不塞车》，我是孟瑶。今天是2026年10月3号，星期六。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最近两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是晴，西南风4级，最高温度26摄氏度，最低温度13摄氏度。明天白天到夜间依然是晴天，西北风3级，最高温度22摄氏度，最低温度9摄氏度。好的，关注完天气呢，我们来了解一下省内高速的情况。目前石家庄辖区新源高速原市高邑站双向关闭，正定高新区站安阳方向关闭，青银高速红野站斗玉站双向关闭，栾城赵县站银川方向关闭，青岛方向只允许小车上道，西柏坡高速湖庄站只允许小车上道，辖区其他的高速管控重点车辆。

保定廊坊辖区金雄高速保定方向关闭，大广高速上村肃宁站大明方向关闭，渠港高速安国博野李县南站黄华方向关闭，辖区其他高速管控重点车辆。

辆上道。沧州辖区京沪高速青县站上海方向、西花园站北京方向关闭，韩港高速黄华方向、京沪高速南行方向禁止转行京台。

在千曹高速互通分流情况岛方向的车辆，其他站口管控货车上道。京哈高速管控货车上道在京秦高速互通处分流北京方向车辆，长深高速丰润西站双向关闭，唐山机场到曹妃甸湿地站管控黄牌货车。成塘高速天津方向管控货车上道，邢台、邯郸、承德、张家口辖区各高速管控重点车辆上道。

好的，接下来又到了我们听歌送祝福的时间了。如果大家有这个想听的歌曲或者是送祝福，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留言，打开微信，在公众号搜索任秋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在这里呢，我们也期待着有更多朋友给我们推荐更多的好听的歌曲。那今天我们听到的第一首歌曲是木兰东哥推荐的一首中华民谣，林静反访推荐了一首歌唱祖国，唱片收藏家推荐了一首苹果，把歌曲送给大家，祝大家国庆假期玩得开心。好的，接下来一起来听歌，首先听到的是中华民谣。

好的，欢迎大家广告之后继续关注我们的音乐不塞车，接下来继续来听歌送祝福。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是阿 Q 推荐的一首《吻别》。

0: 益广告时间。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前面有台阶，您慢些，
1: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您一段。
0: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

0: 量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1: 张大妈，孩子们过几天要考试了。
2: 知道啦。老姐妹们，这几天呢，咱们都不跳了啊。
3: 张大妈，我们想在这儿打篮球，您几位可以换个地方跳广场舞吗？
2: 好。我说老姐妹们呢，咱们呢去那个地下停车场跳。
4: 这是我停车的地方，我的车一直都停在这儿。
2: 哎呀，今儿个我们可真不让了，老姐妹们跳起来。
5: 这消防通道啊，怎么能让停车占用呢？
6: 就是得好好教育教育他。
7: 他走了，他走了，咱们也换个不扰人的地方跳。
8: 请勿占用堵塞消防通道。遵纪守法。

0: 点一滴汇聚文明力量，一言一行展现礼仪风尚，一举一动维护城市形象，一音一调奏响和谐乐章，一笔一画书写人丘辉煌。
1: 人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人丘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人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0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人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2: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3: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4: 小明，接球。
2: 爸爸，陪我踢球吧。
5: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2: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3: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2: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3: 你怎么不去上学？
5: 你怎么早恋了？
3: 还有五秒到。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5: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6: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7: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8: 这里是人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

好的，此时此刻我们听到的是美美推荐的一首你有没有真的爱过我，80后爱上养歌推荐了一首宝贝对不起，平安健康才是福推荐了一首人间逍遥仙，稍后呢来分享这些歌曲。

0: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1: 来喽！
0: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1: 哇，这也太震撼了！
0: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1: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0: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1: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0: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2: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0: 大爷，起这么早又去锻炼呢？
1: 对呀、啊、今天啊我们跑团要去参加半马，我可是主力队员。
0: 您这身体真让人佩服。
1: 那当然，60岁正是闯的年纪，坚持锻炼比啥保健品都不管用。
2: 妈，您穿这件新旗袍也太好看了。
3: 好看吧，以前上班带孩子，天天忙得脚不沾地，顾不上自己，现在你们都长大了，我也要好好打扮打扮。你看银发也很美。
2: 太对了，银发也很美。
4: 同学们，美丽中国是山河锦绣，是岁月安然，在播读的时候要把握节奏与情感，语气要舒展温暖，赞美我们的祖国与生活。今天的播音课就到这里，咱们下节课再见。
5: 老师再见。
4: 退休后我来到老年大学当播音老师，有灯光，有伙伴，有热爱，退休不退场，而是新的开场，不被年龄限制，不被岁月定义，人生随时可以重启。
5: 我们的生活老好了。
6: 岁月不败勇者，时光自展星光，人生下半场不是落幕，而是新的起航。老有所乐，老有所为，每一段人生都值得被认真对待。

0: 成绩都要活出属于自己的万丈光芒。幸福从来不分早晚，美好一直就在身边。
1: 急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2: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1: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3: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1: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4: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5: 任丘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
6: 经开到店沃罗尼烤肉周年店庆感恩回馈，成人美味仅需49.9元，本店海鲜、烤肉、热菜、凉菜、西点、饮品全场不限量，无限畅吃。本店长期招聘收银员、服务员、厨房女工，有意者欢迎到店咨询，电话133-130-67172。品质不打折，价格超划算，欢迎新老顾客进店品尝，祝您用餐愉快。
7: 肉下锅喽，小火慢炖40分钟，香得很呐。
8: 老李，我去楼下取个快递，你盯着锅啊。
7: 知道知道，你放心，我盯着呢。下棋，来来来，我马上到。
8: 家里的烟雾报警响了，坏了！哎呀，这烟味儿，老李，老李，
7: 来了来了，我就下楼看脸棋局。
8: 还看棋？是不是被咱家的小白盒叫回来了？哎，
7: 多亏咱闺女给咱装了小白盒，要不然家里就着火了。
8: 你这老糊涂，真不靠谱。
9: 小白盒学名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它24小时站岗，一起烟就报警，报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联网款小白盒还能给手机推送报警信息。
7: 是啊，这小白盒比我靠谱多了。
10: 家庭防火，
11: 安装小白盒，
10: 靠谱又省心。
12: 北京时间10点整，
13: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

0: 市场信息，
1: 服务大众生活，招工求职，买卖车辆，
0: 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
1: 实物租赁，技术转让，信息查询，
0: 想您所想，急您所急，供求热线竭诚为您牵线搭桥。

各位上午好，这里是 FM 103.4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上午的直播节目供求热线，我是孟瑶。今天是2026年10月3号星期六，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最近两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是晴，南风二级，最高温度26摄氏度，最低温度12摄氏度。明天白天到夜间依然是晴天，西北风三级，最高温度23摄氏度，最低温度9摄氏度。好的，关注完天气又到了我们发布信息的时间了。如果大家有信息想要发布，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2218188，2218188。

0: 好的，下面我们来接热线。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昨天有个卖喜得盛车的那个电话是185。
0: 不是185
1: 的吧？卖喜得盛自行车那个。
0: 182的吧，好像是，是幺
1: 啊182啊啊。
0: 嗯，我稍等一下，帮您看一下啊。182的号，这位朋友，您记一下吧。
1: 哎、好。
0: 182-4456。
1: 4456。
0: 1565。
1: 1565，好嘞，谢谢。
0: 嗯，不客气，好，再见。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
0: 嗯，你好。
1: 我想找男装卸工，地址是西环批发菜市场。
0: 嗯。
1: 月工资是6500，早上管饭，

0: 工作时间是凌晨一点至中午十二点。
1: 嗯，
0: 我的联系方式是150-766-97731。
1: 150-766-97731是吧？
0: 对。
1: 嗯，好的，好，再见，这个朋友。
0: 对。够充分两份啊、
1: 嗯、可以的，好，再见。
0: 好嘞。
1: 好的，刚刚是西环批发菜市场招聘男装卸工，早晨管吃，工作时间是凌晨一点钟到中午十二点，工资是6500元左右，联系电话是150-766-97731150-766-97731。

车窗外的风。好的，下面我们继续来接热线。喂，你好，这位朋友。提醒大家打通电话之后不要轻易的挂断。那西环批发菜市场招聘装卸工，要求男性，早晨管吃，工作时间是凌晨一点到中午十二点，工资是6500元。联系电话是150-7669-7731，150-7669-7731。

0: 好的，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来接热线。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幺三七的朋友，您的电话接通了，在听吗？在听。
0: 您的电话接通了。我出租任丘电视台的家属楼，这二楼，拎包入住，31平，租金每月600。我还出租北环附近的一个大院，这个大院占地35亩，有办公室，有3000店。
1: 对，出租租金便宜，我的联系电话是13787415915，是吗？
0: 对。
1: 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
0: 再见。
1: 好的，刚刚这朋友想要出租电视台家属院的楼房，是二楼拎包入住，另外还要出租北环的3亩的大院，那联系电话是13787415915，13787415915。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哎，那个出售一辆豪爵一般摩托车。
0: 嗯。
1: 电话是1358476131。
0: 1358-247-6131，您要出售豪爵一百的摩托车，大概几成新呢？
1: 八成新。
0: 八成新是吧？
1: 对。
0: 嗯，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
1: 好的，再见。
0: 好的，刚刚这朋友呢，想要出。

0: 售一辆豪爵100摩托车，八成新。联系电话是13582476131，13582476131。西环批发菜市场招聘男装卸工，早晨管吃，工作时间是凌晨1点到中午12点，工资是6500元。联系电话是15076697731，15076697731。出租电视台家属院2楼楼房，拎包入住。另外呢，还有北环的3亩的大院也要出租。联系电话是13784715915，13784715915。出售豪爵100摩托车，八成新。联系电话是13582476131，13582476131。
1: 没有人问我醉没醉，没有人曾给我安慰。
2: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0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7570988，22236431517570988。
3: 任丘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
4: 经开到店沃罗尼烤肉周年店庆感恩回馈，成人美味仅需49.9元，本店海鲜、烤肉、热菜、凉菜、西点、饮品全场不限量，无限畅吃。本店长期招聘收银员、服务员、厨房女工，有意者欢迎到店咨询，电话13313067172。品质不打折，价格超划算，欢迎新老顾客进店品尝，祝您用餐愉快。
5: 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

0: 市场信息，
1: 服务大众生活，招工求职，买卖车辆，
0: 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
1: 实物租赁，技术转让，信息查询，
0: 想您所想，急您所急，供求热线竭诚为您牵线搭桥。

0: 好的，欢迎大家广告之后继续关注我们的供求热线。那接下来呢继续来接热线。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啊，你好，我是电器售后的，招那个热水器采暖炉的安装师傅，地址在

0: 清华东路，咱们这个工资没有底薪，按计价，电话是155-3280-8828。
1: 嗯，幺五五三二八零八八二八是吧？
0: 啊，对。
1: 嗯，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
0: 哎，谢谢。
1: 嗯，好的，刚刚是招聘热水器采暖炉的安装师傅，没有底薪，工资是按提成走。那联系电话是155-3280-8828，155-3280-8828。

0: 奏。好的，下面继续来接热线。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你好。
0: 嗯，你好。
1: 主持人你好，我那个想卖房子。
0: 嗯，想要出售哪里的房子？
1: 就是采于荣盛小区的干部楼四楼。
0: 嗯，
1: 80来平的。反正它是三卧朝阳的，结构不错。油田那个统一平改坡加的顶子，也不热不漏，楼下免费停车。
0: 嗯，
1: 位置好，生活便利，生活成本低。没有差额税，售价32万可以。
0: 多少平米呢？
1: 80来平。
0: 嗯，80来平是吧？
1: 嗯。那我说一下手机号是吧？
0: 可以的。
1: 我这是189-3171-8759。
0: 189-3171-8759是吗？
1: 对对对。
0: 嗯，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
1: 嗯，好，谢谢啊。
0: 嗯，不客气。好的，刚刚这朋友想要出售采一荣盛小区的楼房，80来平米，四楼，联系电话是189-3171-8759，189-3171。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
0: 嗯，你好。
1: 哎，我发布招聘信息。
0: 嗯。
1: 招聘兴家店的学徒工，3550保底加提成。我的地址是香港街57号，电话是15532863338。
0: 15532863338是吧？
1: 对。
0: 嗯，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好的，刚刚是香港街招聘修家电的学徒，工资是3550加提成，联系电话是15532863338，15532863338。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啊，你好，我想发布一个招聘信息。
0: 嗯。
1: 我们物业招聘大量的保洁人员，年龄在64周岁以下，身体健康，男女不限，工资是2400左右，工作时间是8个小时，工作地址在仁秋市人民医院。要是有想来打我的电话都行，我的电话是185317-1702。
0: 185317-1702是吗？
1: 对。
0: 嗯，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好的，刚刚是市医院招聘保洁，要求64岁以下，工资是2400，每天工作8小时。联系电话是18531717-2，18531717-2。

好的，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的供求热线只能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那如果大家还有信息想要发布的话，您可以在下午的3点到4点钟再来关注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供求热线。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1: 爸爸，爸爸，红灯！
0: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1: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2: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1: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3: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4: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5: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4: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5: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亲。
6: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7: 任丘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
8: 北京时间11点整，
9: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10: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示您：市民素质高1分，城市形象美10分。

0: 公益广告时间。
1: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冈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2: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3: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4: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5: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6: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

0: 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1: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2: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3: 北京时间12点整，
1: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任丘新闻。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任丘新闻。今天的任丘新闻有以下内容：婚育新风进万家，文明理念润民心。中华路街道东关村举办迎国庆文艺汇演，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建彪、王猛报道。9月28日，河北省新型婚育文化移动展沧州站来到任丘市彩艺社区工人俱乐部广场开展宣传活动，把新型婚育文化送到老百姓家门口。活动现场，社区群众一边观看婚育文化宣传展板，一边参与互动小游戏，在轻松欢乐的氛围里接受婚育新风理念。此次宣传活动一改以往单向说教的宣传模式，把房车变成流动宣传阵地，搭配主题展板、互动盲盒、趣味打卡等形式，吸引不少社区居民参与。他们现场拍照打卡，通过朋友圈、短视频进行分享，实现线下参与、线上传播的宣传效应。彩艺社区居民台秀芝：
4: 今天在家门口参加这个婚育新风活动，心是特别新颖。房车展、巡展，还有盲盒小游戏，不是那种干巴巴的讲道理。以前身边总存在攀比彩礼、大吵大办的情况。今天看完展板，我感触很深。婚事就应该简办、兴办，不要盲目攀比，家庭和睦才最重要。希望多开展这里接地气的宣传活动，把家风好习惯传到更多的家庭。
1: 市妇联副主席李丹：
5: 下一步，任丘市妇联将立足基层阵地，持续开展形式多样的婚俗新风宣传活动，引导群众自觉摒弃婚嫁陋习，践行婚事新办、婚事简办，涵养优良家风家教，不断营造生育友好、文明和谐的社会氛围，让婚育新风浸润千家万户。
1: 本台记者段明清、顾瑞石报道。为深化党建家文化服务模式，凝聚党群合力，丰富村民精神文化生活，9月28日，中华路街道东关村举办迎国庆文艺汇演，辖区党员群众齐聚玉堂，以歌抒怀，以舞寄情，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演出在萨克斯独奏《我爱你中国》中开场，歌曲《祝福祖国》，舞蹈《在长山歌给党听》，朗诵《山河违章送我华夏》等节目轮番上演，回望党的光辉历程，讴歌祖国伟大成就，结合乡风治理创排的小品，弘扬新风树正气，高价彩礼莫攀比，以幽默形式倡导抵制高价彩礼，弘扬文明新风。汇演期间，该村党支部设立党员志愿服务岗，组织党员志愿者维护秩序，发放反诈防骗宣传手册。

0: 增强群众风险防范意识，以文艺搭台、服务唱戏，实现文化惠民与便民服务结合，拉近党群距离，凝聚治理合力。东关村党支部书记吴艳坤：
1: 下一步，中华路街道东关村将持续深化党建加文化赋能基层治理模式，常态化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文化惠民活动，以文化人、成风化俗，为基层善治注入强劲内生动力。
0: 人秋新闻播送完了，编辑李红芳，编审肖建峰，播音亚东，监制李文梅，感谢收听。网络收听人秋融媒体公众号，纪云人秋客户端，听众朋友再会。
2: 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

0: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1: 来喽。
0: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1: 哇，这也太震撼了！
0: 那当然的，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1: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0: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1: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0: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2: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3: 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
4: 前面有台阶，您慢些。
5: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您一段。
3: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6: 请保持主路直行，走左侧三车道。
7: 你有新的外卖订单到了，请及时处理。支付宝到账。
8: 妈，景区的门票我已经买好了啊！
9: 我抢到演唱会门票了，
10: 太好了，
9: 太好了！
2: 当手机成为这个世界的通行证，当智能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您可曾想到，智能已经成为老年人的障碍？
6: 密码输入错误，请重新输入。
2: 他们不是不想学，只是学得慢；不是不想跟，只是跟不上。
11: 哎，人老了，怎么都学不会了。
2: 智能本该是温暖，不该是隔阂。别让科技丢下最爱我们的人。
12: 妈，您看，长按这个绿色图标，打开收付款就能付款了。
13: 同志，麻烦你帮我看一看，这火车都要开了，我儿子用手机给我买的票到哪里去找啊？
14: 叔叔，您别急，先打开12306。
15: 阿姨，您别在这儿排队了，那边有人工窗口，我带您去。
2: 多一点耐心，多一句讲解，多一次伸手帮忙。智能时代，请别丢下他们。关爱老人，让他们也能被时代温柔以待。
16: 分，
1: 一定要分！
16: 都说了我不分吗？
1: 上次就说要分了，这次必须分！
17: 哎，不是小赵小张啊，这一大清早的，你说你们在这垃圾箱边上吵什么呢？
16: 别提了，这扔个垃圾还扔出分手来了。
1: 哎，刘姐，您是咱居委会的，你可得给我评评理
17: 啊！
1: 垃圾分类这么点小事儿，小赵他就是干不好。天天这塑料瓶菜叶子啥都一股脑的一起扔，哎，我说的话他都当耳旁风，这以后日子长了我可受不了。
16: 这垃圾扔进垃圾桶不就完事儿了吗？还非得分这个桶那个桶的，太麻烦了。
17: 哎，小张啊，这我可得说你两句了啊。 塑料瓶它属于可回收垃圾，要是处理不好会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微塑料要是再循环进入人体，那可就危险了。
16: 呀，这么严重啊？
17: 是啊，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倡导垃圾分类。
16: 那这，哎呀，那看来这垃圾分类以后我得好好做呀。
17: 哎，这就对了，
1: 分，今天必须分。
16: 啊？怎么还要分呢？
1: 嗨，谁说要跟你分手了？我一直说的都是垃圾要分。
9: 对于感情，我们尽量说和，但是对于垃圾，我们坚决劝分。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
10: 任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秋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秋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秋好物，公益扶农重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7570-9887，2223643-151-7570-9887。
18: 张大爷，起这么早又去锻炼呢？
19: 对呀，今天啊我们跑团要去参加半马，我可是主力队员。
18: 您这身体真让人佩服。
19: 那当然，60岁正是闯的年纪，坚持锻炼比啥保健品都管用。
20: 新旗袍也太好看了。
21: 好看吧，以前上班带孩子天天忙得脚不沾地顾不上自己，现在你们都长大了，我也要好好打扮打扮。你看银发也很美。
20: 太对了，银发也很美。
22: 同学们，美丽中国是山河锦绣，是岁月安然，在播读的时候要把握节奏与情感，语气要舒展温暖，赞美我们的祖国与生活。今天的播音课就到这里，咱们下节课再见。
23: 老师再见。
22: 退休后我来到老年大学当播音老师，有灯光，有伙伴，有热爱，退休不退场，而是新的开场。不被年龄限制，不被岁月定义，人生随时可以重启。
23: 我们的生活老好了。
9: 岁月不败勇者，时光自占星光。人生下半场不是落幕，而是新的起航。老有所乐，老有所为，每一段人生都值得被认真对待，每一个年纪都要活出属于自己的万丈光芒。幸福从来不分早晚。

0: 美好一直就在身边。
1: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2: 晨曦微露，天空中一个美妙的声音将城市唤醒。
3: FM 103.4 任丘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从清晨到子夜，总有一个声音与你紧紧随行，365个日夜，电波两端连接着你和我，无论哪里，我们都如此靠近。不负倾听，不负热爱。 FM 103.4 任丘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别再睁眼说想话，
1: 你在哽咽什么呢？
0: 母亲在等你，别
1: 再说没出息，
0: 没出息，
1: 没出息，
0: 回家吧，我们

0: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 我
0: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2: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4: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5: 人修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午间书场节目时间。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请您收听长篇评书《大汉刘邦》，由刘兰芳播讲。
6: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7: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8: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8: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0: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1: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0: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1: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0: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1: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0: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
11: 010-8410-9427，评书机。
12: 大风起兮。云飞扬，为家海内兮，归故乡。寒河猛士兮，守四方。
13: 百集评书《大汉刘邦》，刘兰芳播讲，由中共沛县县委宣传部和北京汉阳国际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联合出品，由深圳市星银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公益推广传播发行。
14: 精明强干的刘邦娶了吕太公的大女儿，又想到自己的兄弟樊哙还没有娶妻，我何不想办法让吕家的二小姐嫁给我的兄弟樊哙呢？怎么办？他呀就住在樊哙家。我告诉你，我教你说什么你可给我背会了，想办法哄吕公高兴了，哎，你这媳妇就到手了。我记不住，记不住不行，我可告诉你啊，你必须得学，我教你。两天呢反反复复，樊哙可不傻呀， 后文自有交代，那是大将之后名人之子啊，现在是隐居在这卖狗肉。你想他的基因多好，很快学会了。然后萧何又给他演礼，一切安排好了，三天后来见吕公。来到了吕家，萧何一介绍，樊哙深施一礼，恩公在上，晚辈给您磕头了。吕温说，等等，樊哙啊，你怎么称我为恩公啊？我们是萍水相逢，初次见面。
15: 恩公，当年你拿重金买狗宝，我那狗宝不值钱，你拿那么多钱，是你老周济我，我重新盖房子，收拾铺面，现在生意兴隆啊。你是我重生父母，再造爹娘，老恩公，我乐意孝敬你一辈子，拿你当爹，爹，我给你磕头了。嘿，这几句话说的，吕公乐得都找不着北了。哎呦，马上有叫爹的，能不高兴吗？这几句话，刘邦教的。哎呀，贤侄，请起，请起。晚辈相貌丑陋，怕吓着你老人家，我不敢起来。哎，别客气，起来。谢恩公。他站起来。吕公一看，真吓了一跳啊！呵，眼前这个人高出自己一头，这是虎背熊腰，黑黝黝这张脸，两只大眼珠子皂薄分明，像个黑老虎一样，也太结实了。哎，方块呀，老爹，哎呦，叫爹了，贤婿请坐。不不不，我站着好。哎，贤婿请坐。不，我站着。刘邦着急了，哎，快磕头叫岳父。什么什么？叫岳父，他同意了。方才叫你贤婿了，哎，磕磕，老丈人哎，你好啊，我磕头了，棒棒棒。刘邦一咧嘴，心想露馅儿喽，没怎么地就老丈人了。吕公不但不怪，倒哈哈大笑，我这二女婿实诚好，则选良辰吉日完婚。不久，樊哙和吕家二小姐吕须喜结良缘。说句实话，刚开始这位二小姐看着樊哙啊，真不乐意啊，黑不溜秋的，又是个粗人。可是樊哙对她太好了，百依百随，照顾有家，又勤快又会做生意，天天进钱呢。同时樊哙知道上进呢，早晚练功，将来必有发迹，也就认可了。嘿，刘邦和樊哙成了亲戚了。但是他们可不甘居人下呀，萧何、刘邦都是胸怀大志，一心恢复楚国，他们静观秦国的兴衰。再说那秦始皇统一六国，登基以后不思治国安民，心里想着天下太平，从此再无战争，高枕无忧了，我该异享天年。于是大兴土木，修建宫殿，朝朝暮暮在宫中歌舞升平，日复一日，天天听歌，日日看舞。他烦了，没意思，老这几个歌，老看这几个人跳，有什么意思？干什么玩能好呢？哎，我何不走出宫门，到外边看看呢？游览名山大川，到各国走一走，一来游山玩水，解解闷儿，同时我祭祀

得到神灵的认同，叫他们保佑我大秦江山固若金汤，千秋万代与天地共存，与日月同辉。再把那些大臣说的我那些好听的话刻在山石之上，博得后世人们的颂扬。就是通常所说的，为的是永垂不朽。二来，他这么东西南北四处走走啊，在六国诸侯面前抖抖威风，也能起到一定震慑作用，防止他们心存不测，死灰复燃。所以每次出巡，总是前呼后拥，车马相连呢，旌旗招展，刀枪明亮，耀武扬威，声势浩大。叫那些企图复辟的各路诸侯看了也只好死心了。第三，他有个多年的愿望，什么愿望呢？寻访民间高人，到海外求取长生不死之药，也就是长生不老之药。我得找到，找没找？他找去了，怎么找的？您别急呀，听我慢慢说呀。这次他又出巡了，上哪儿去呀？他一琢磨呀，我没去过西边，听说那里是个遥远而又神秘的世界。前期的周天子还在白雪皑皑的昆仑山上，受到王母娘娘隆重接待。既然如此，那雪山之上一定是神仙居住的地方，琼楼玉宇，祥云缭绕，龙飞凤舞，到处都是奇花异草，与人间风光大不相同。那周天子，哼，既然能得到西王母的垂青，我的唯一，比他有过之而无不及，也能见上西王母一面，来个天上人间强强对话，一块喝上几杯，留下一段千秋佳话，何不我走上一遭啊？于是就在这年的秋季，秦始皇下诏西巡呢，大队人马浩浩荡荡出了咸阳，文武百官视为队伍前呼后拥，真是刀枪明亮，耀武扬威。秦始皇头戴冕旒，身穿龙袍，端坐銮舆之上，毫无威风。车驾除了陇西，经过北地，越过鸡头山，穿过乌鞘岭，奔波了差不多两个多月，方才来到凉州地面的祁连山下。这阵可是深秋季节，金风洒洒，草木凋零，放眼四望，隔壁大漠之上一派荒凉萧索，除了黄沙就是石头，偶尔也有三两个野骆驼艰难跋涉，四处寻找水源，哪有什么遥临仙境啊，天上宫阙呀，连个小树苗啊都很少看到，就更别说什么奇花异草。秦皇的车驾来在隔壁滩上瞎转悠了好几天，越转悠越觉得没意思，这不好玩，走回去，下令摆驾东归，返回咸阳。那才真叫乘兴而来，败兴而归呀、啊！却辛苦了沿途的那些地方官吏，迎来送往，耗费了许多金银，也没有得到皇上一个笑脸啊！好在呀，没有惹下祸事，没有丢官罢职，保住了脑袋，也算不幸中之大幸了。过了年儿，天气变暖。哎，春光明媚，万物复苏。秦始皇又动了游兴，下诏向东边巡查。这东边的风光与西边就大不一样了，一路上青山碧水，花红柳绿，风光如画。

秦始皇东瞧瞧西看看，心情大好，不知不觉走了半个多月，渡过黄河，已是齐鲁故地。又向北进发，来到了泰安境内。眼望前边，哎呀，重峦叠嶂，苍松翠柏，山势嵯峨，极为雄伟壮观。秦始皇看罢多时，问道：“诸位爱卿，这就是名满天下的东岳泰山吗？”“回陛下，正是东岳泰山。”“真听说上古时候的三皇五帝多半都来过泰山巡游，举办封山大典，却不知他们的封山大典又是怎么的一种规矩，可有文章记载吗？”“左右官员被问的张口结舌。“哎呀，年代太久，已经无从查考了。”“秦始皇想了想，好吧，既然无从查考，倒也无妨。朕想此地为齐鲁故地，孔孟两位夫子的故乡，如风兴盛，有学问读书人一定不在少数。过去封禅的规矩他们一定知道，你们就把这些饱学之士找了一些，让他们在泰山脚下等候，朕向他们询问就是。”这闲言少叙，秦始皇就在泰安休息一晚上，次日来到泰山脚下，早有七八十个饱学之士由地方官员带领着，已经在那等候多时，三拜九叩，行过大礼。皇上就命他们列立两厢，问及封禅的礼仪规矩。这些读书人一时也不知道如何回答。不过对于秦始皇大兴土木，劳民伤财，徭役沉重，却是感同身受，心里早就憋着一股怨气，但是不敢说呀。还就有一个不识进退的，觉得自己学问最大，年龄也大一些，上前一步回话：“回陛下，古时候的封禅也不过是把路上啊打扫干净，天子登山之时，为了表示仁爱节俭，唯恐伤了树苗花草，车轮子上都缠着蒲草，轻壮简从，随随便便走走看看就下山了，哪里还举行什么封禅大典呢？”秦始皇没等他说完就火了：“都一片胡言，什么轻奢简从，仁爱节俭，走走走，把他们给我轰走！”当时把这儒生全赶走了。“来呀，调集民夫，砍树砍树，铲草铲草，从南坡给我开出一条登山的通道，直达泰山之巅。”接着又令手下文武大臣一起动手，背土的背土，搬石头的搬石头，就在山坡上垒起了一个土台子作为祭坛，摆上祭酒贡品。秦始皇还真就像模像样了，满脸肃穆走了上去，嘴中念念有词，望空祷告一番。哪里知道啊，老天不作美，就在他祭祀刚刚完毕，车驾准备下山的时候，方才还是晴朗的天空，忽然呜唰，狂风大作，霎时间飞沙走石，天昏地暗。紧接着唰，哧溜一道电闪，紧跟山顶上嘎啦啦啦啦，呼隆两声巨雷，紧接着噼啦啪啦，黄豆大的雨点往下洒。

都以为啊，阵雨来得快，走得急，谁也没想到这个雨啊，越下越大，紧跟着哇，下个不停啊！一转眼，沟满壕平，上焦下流，那些随行的官员人役，个个满身泥水，狼狈不堪。这轿马上浇透了，怎么办呢？哎，幸喜附近山坡上有五棵大松树，这大松树每个都如同伞盖一般，可以躲避风雨。众人七手八脚，忙把秦始皇的轿子抬到树下，然后圈了一层又一层，聚在一堆。虽然树之间里里拉拉还有雨点儿，到底比在山坡上好多了。这时秦始皇才从轿子里走出来，看看周围的五棵松树，他乐了，面露喜色。这五棵松树护驾有功，朕封他们为五大夫吧。从此五大夫松就成了太上顶上的一处名景。秦始皇封禅已毕，游兴未尽，吩咐车驾继续向东行，登上狼牙山。哎，听众朋友不要误会啊，这里说的狼牙山可不是抗日战争中出过狼牙山五壮士那座狼牙山，也不是欧阳修留下《醉翁亭记》的狼牙山。这座狼牙山是在山东省青岛境内黄岛区西南方向的大海之滨。秦始皇上山之后，就看山顶之上啊，有一座古台遗址，因为年久失修，只留下一些断垣残壁，便问左右官员：“这座台子是何人所建？”有官员奏道：“启禀陛下，此台为春秋时越王勾践所造。勾践卧薪尝胆，灭了吴国，称霸诸侯之时，曾在这狼牙山上修了一座高台，眺望东海。他作为诸侯之首，召集秦晋齐楚几个国家的首脑，在台上歃血为盟，合力辅佐周朝天子。屈指算来，已经数百年过去了，故而这才是这样的荒芜萧条。哦，哼，想那越国地处偏僻，只不过沿海方寸之地，竟然修了这样一座台子，称霸中原，号令四方。朕兵屯六国，一统天下，富有四海，难道比不上一个越王勾践吗？来人，传我的旨意，迅速调集人力，将旧台削为平地，就在原址上另修一座高台，其高其宽务必在原来的台子数倍以上，不得违误。这官员们只好遵命照办呢，马上召集夫役民工来到狼牙山上扎下营寨，日夜施工建造。这已经是收割季节呀，可怜那些民夫啊，眼睁睁看着就要到手的果实庄稼烂在地里，却被人用刀枪逼着来到山上服徭役呀。开始抓一万人，一万人不够，两万人，两万不够，再加一万，三万人一起动手。砌墙的砌墙，运料的运料，日夜兼修，各个累的筋疲力尽，累死的无数啊。干了三个月，这座狼牙台总算修起来了，堪称富丽堂皇，精美绝伦，高大无比。登台眺望，高山流水，大海万

0: 晴碧波尽收眼底，天地山海间，奇观异景层出叠现，游人到此无不叹为观止。秦始皇开心极了，开在这一住就是三个月。单说这一天，晴空万里，碧波如镜，秦始皇早晨起来，带上李斯、赵高等几名亲信官员，再次登台远望。忽然发现茫茫大海里，天水相接之处，唰啦啦啦，升起一片五彩仙光，光环之中隐隐约约耸起几座山头，山间一片城郭，楼台亭榭灿烂庄严呐，树影摇曳，威仪绵延数十里。秦始皇看罢，哈哈大笑：“哎呀呀，竟有如此仙境，妙妙！”秦始皇这个毒服民贼，激起民愤，才引出陈胜、吴广揭竿而起，刘邦斩蛇起义。
1: 听众朋友，长篇评书《大汉刘邦》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午间书场节目播送完了。
2: 公益广告时间。
3: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

从城市的这头到城市的那头，手中握着方向，心中装着梦想。调频92.8，安全出行，掌握路况信息，追逐梦想，关注行业动态。每天下午2点至3点，一哥一姐跟我来，一起分享美

嗨，各位朋友，大家下午好。今天呢是2026年10月3号，国庆小长假的第三天。我是大家的好朋友美嘉，通过电波向您问好，祝您周末开心。那我想呢，此刻城市的内外呀，处处都是奔赴美好的身影啊。不少朋友呢，走出了家门，奔赴山海，或者是呢，短途的周边漫游，或者是长途自驾远行，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解锁惬意的假期。比如说今天中午呢，我就和我的好朋友啊，相约在悦城吃了个饭，发现悦城里面的人真的特别特别的多，可见大家呢，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度过着这个美好的假期。车流穿梭的道路上呢，有奔波忙碌的出行，也有松弛悠闲的旅游。无论你是奔波在路上的的哥的姐，还是说自驾出游的旅人，还是说呀漫步街巷享受假期的市民朋友，我都希望你的旅途褪去疲惫，能够驱散拥堵。旅途漫漫，音乐相伴，美好从来不会打烊。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让我们抛开路途的匆忙与琐碎，用非常轻快的旋律陪伴每一段出行之路。那今天呢，我们节目当中也为大家准备了非常多好听的歌曲，愿每一位在路上的朋友一路畅通，一路顺心，沉浸式的享受轻松愉悦的国庆假期时光。同时呢，节目也温馨提示各位啊，诚邀各位能够参与到节目当中来互动，说出您想要听的歌，来填补我们这一个小时的音乐时间。直接打开您的微信，关注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公众号，留下您想要听的歌曲的名字和演唱者，我在节目当中会放给您来听。

明夜的眼泪给我留言，他说这几天呢基本上自己啊是连睡了三天的懒觉，但是觉得非常的轻松，所有的时间都是属于自己的，感觉非常的惬意啊。那也他呢也借助我们的节目推荐一首歌曲，周杰伦的《蒲公英的约定》，希望大家都能够在这个假期得到有效的放松。

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收听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的哥的姐跟我来节目。那么稍后的时间呢，送给大家的歌曲是来自冬日恋歌推荐的一首李荣浩演唱的歌曲《戒烟》。

我以为我会哭，但是我没有。

把自己看清楚，虽然那无爱的痛苦将日日夜夜在我灵魂最深处，我以为我会报复，但是我没有。

欢迎大家呢在这一时间点继续来聆听我们的迪哥迪姐跟我来节目。稍后的时间呢，继续把一首非常快乐的歌曲分享给大家，来自孙楠演唱的一首《快乐老家》。

快乐的时光呢总是短暂，那本期的的哥的姐跟我来周末特别节目音乐不塞车到这里呢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今天呢是国庆假期的第三天，不少朋友呢还在出游路上，也提醒各位司机朋友，行车保持安全车速，谨慎驾驶，平安永远是旅途的第一位。我们也愿好听的旋律留在你的旅途，也祝愿所有的的哥的姐还有出行的朋友们假期轻松愉快，一路平安，尽享美好的假日时光。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在无尽的时光长河中，有一扇门通向星辰大海，连接过去未来。阅读是打开这扇门的钥匙。你翻开历史古籍，瞬间卷入一场古代战役，与英雄并肩作战。阅读让你亲历历史，感受智慧与勇气。你拿起科幻小说，眨眼间穿越璀璨都市，驾驶飞行器呼啸而过。阅读让你遇见未来，触摸科技与梦想。轻转书页，你一脚踏进童话王国，与精灵嬉戏飞舞。阅读让你永葆童心，迎接阳光与希望。拿起那本书，打开那扇门，让阅读成为你生活的魔法。阅读，开启时光穿梭之旅，精彩人生由此启程。
1: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7570-9887，2223643-151-7570-9887。
2: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3: 来喽！
2: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新安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3: 哇，这也太震撼了！
2: 那当然的，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3: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2: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3: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2: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4: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5: 经开到店沃罗尼烤肉周年店庆感恩回馈，成人美味仅需49.9元，本店海鲜、烤肉、热菜、凉菜、西点、饮品全场不限量，无限畅吃。本店长期招聘收银员、服务员、厨房女工，有意者欢迎到店咨询，电话133-130-67172，品质不打折，价格超划算，欢迎新老顾客进店品尝。

0: 堂，祝您用餐愉快。
1: 北京时间15点整。
2: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

0: 播市场信息，
1: 服务大众生活，招工求职，买卖车辆，
0: 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
1: 实物租赁，技术转让，信息查询，
0: 想您所想，急您所急，供求热线竭诚为您牵线。

传播市场信息，服务大众生活。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锁定 FM 103.4来聆听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供求热线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美嘉，通过电波向您问好。

0: 清楚。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
1: 嗯，要发布什么信息呢？
2: 这是孔雀城附近托管招后厨帮厨。
1: 嗯，好，有什么要求吗？
2: 主要工作就是洗菜备菜，洗碗保洁，要求就是踏实勤快，爱干净即可。
1: 嗯，好的，您的电话是多少？
2: 131-317-6081。
1: 嗯，好的，记录下来了，稍后多为您重复几遍，再见。
2: 哎，好嘞，谢谢。
1: 刚才呢，这位朋友啊，他是孔雀城附近的一个托管，要招聘后厨帮厨，主要呢负责洗菜、配菜、保洁等工作。电话131-317-6081，131-317-6081。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是供求热线吗？
0: 嗯，对，是供求热线节目。
1: 是供求热线吗？
0: 是供求热线节目，您要发布什么信息？来说一下。
1: 昨天下午，那个钢铁市场的厨房要这个什么的保洁的那号。
0: 钢铁市场。
1: 昨天下午
0: 有一个任丘西高铁站食堂招勤杂工的，
1: 那都是钢铁市场的，
0: 是高铁站，不是钢铁市场。这位朋友，
1: 高铁站呢？
0: 对，高铁站，他招聘的是勤杂工。
1: 哦，不是钢铁市场啊？
0: 对啊，您听错了，昨天下午没有您说的那条信息。
1: 哦，钢铁站呢？
0: 嗯，高铁站。
1: 孩子得了。
0: 嗯。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我要求助。
0: 嗯，好，您来说一下。
1: 就是保姆，专业管这个公司治理的，那个西餐、开背、打六十的这种，或者是公司治理的。
0: 您个人是要求职这样的工作是吗？

0: 吗？
1: 对，
0: 嗯。
1: 我的电话是138-327-4859，要求在市里的。
0: 在市区是吧？
1: 对，
0: 嗯，好的，再见。
1: 再见。

0: 此刻呢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供求热线节目，刚才呢恐雀城的一个托管要招聘后厨帮厨的工人，电话是1313176068613176168611。喂，你好。
1: 我问不是昨天的下午那个钢铁站，我听了钢铁市场，钢铁站的号码是多少啊？
0: 高铁站的这个电话呢是136 336 3336
1: 3个3一个7
0: 3七2173
1: 21啊，
0: 对，2173
1: 2173。嗯，好嘞，
0: 嗯，
1: 好，再见。

0: 您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1: 您好，这位朋友。
0: 我找那刘保姆，给个老人做的饭，要求六十至七十的，每月两千四百块钱。老人身体健康，做两顿饭光，没别的事儿。
1: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
0: 好嘞，刚才呢这位朋友要招聘一位做饭保姆，60到70岁左右，月薪2400，电话18713636583，1871363583。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哎，那个我刚才没听懂，老师，那个高铁站是干什么用？是找人的，是怎么个意思啊？
0: 昨天下午呢，是任丘西高铁站食堂招聘勤杂工一名。
1: 高铁站
0: 啊？高铁站的食堂招聘勤杂工。
1: 昨天预报的，不是今天预报的、啊。
0: 不是今天，是昨天下午他发布的信息。
1: 昨天下午有招保安会门卫的吗？
0: 保安门卫，您稍等一下啊。这个还真没有，有招男护工和保洁员的。
1: 男护工的也行，
0: 男护工的也可以。电话280-2121。
1: 280-2121。行。
0: 工作地点是石门桥，只上半天班啊。
1: 啊，好。
0: 嗯，好，再见。
1: 谢谢啊、
0: 嗯。

0: 喂，您好，这位朋友。哎，嗯，您要发布什么信息呢？我出售一辆电三轮，修闲的，嗯，光华的铝电池，我的电话是15537-5244。嗯，好的，再见。
1: 刚才呢，这位朋友他要出售铝电池的电动三轮车，电话呢是156-3175-2444，156-3175-2444。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是在来吗？
0: 嗯，对，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哎，对，您来说，您要发布什么信息？喂，这位朋友，您来说，您的电话接通了。不是，喂，这位朋友，您倒是说话呀，不要总委了好吗？ 能听到我的声音吗？
1: 哎，
0: 那很抱歉，这个电话挂掉了啊。我们也希望呢，大家电话接通之后不要听着收音机，只要您对着手机听筒和我来沟通交流就可以。

0: 刚才呢，孔雀城托管要招聘后厨帮厨，电话呢是131-3176-0861，131-3176-0861。妈妈一生没空。另外呢，一位朋友啊，他要招聘做饭的保姆，年龄60到70岁，月薪2400。电话呢是187-1363-6583，187-1363-6583。出售铝电池的电动三轮车，电话156-3175-2444，156-3175-2444。喂，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我招揽护工一名，要求40至50岁之间，身体健康。每天上午上3个小时班，帮助病人行走。电话28021211。
0: 好的，记录了，再见。
1: 再见。
0: 刚才呢，这位朋友他是要招聘男护工，每天呢只是上午上3个小时的班，要求身体健康，40到50岁。电话呢是28021211，28021211。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我创新大厦有斜对过，有这个房屋出租。
0: 创新大厦附近的是吗？
1: 对，创新大厦斜对过，会展道上呢。
0: 是什么房？门市房？
1: 不是，是住宅。
0: 啊，住宅。这是属于这个平房呀，还是什么呢？
1: 属于平房。
0: 啊，平房几间？
1: 5间。
0: 5间。
1: 有客厅。
0: 嗯。对外出租是吧？
1: 对。
0: 可以拎包入住吗？
1: 可以拎包入住。
0: 租金是多少呢？
1: 价格面议吧。
0: 嗯，好。电话您来说。
1: 176-317-12903。
0: 嗯，好的，再见，这位朋友。
1: 好，
0: 刚才呢，这位先生他要对外出租创新大厦斜对过的住宅，平房5间，拎包入住，电话176-317-12903，176-317-12903。

0: 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示您，做人做事讲诚信，一言一行显文明。人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 人秋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人秋融媒会生活抖音号 378-666-7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人秋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 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 2223-6431-57570-9887 2223-6431-57570-9887。
1: 人秋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 同时，人秋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人秋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5，5288-0525。
2: 京开道店沃罗尼烤肉周年店庆感恩回馈，成人每位仅需49.9元。本店海鲜、烤肉、热菜、凉菜、西点、饮品全场不限量，无限畅吃。本店长期招。

0: 招聘收银员、服务员、厨房女工，有意者欢迎到店咨询，电话13313067172，品质不打折，价格超划算，欢迎新老顾客进店品尝，祝您用餐愉快。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味。

0: 播市场信息，
1: 服务大众生活，招工求职，买卖车辆，
0: 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
1: 实物租赁，技术转让，信息查询，
0: 想您所想，急您所急，供求热线竭诚为您牵线搭桥。

0: 欢迎大家呢继续回来关注收听供求热线节目，这里呢是节目的下半时段，如果您有信息想要发布，抓紧时间拨打电话221-8188。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
0: 嗯，您好，要发布什么信息呢？
1: 哎，我手一辆电动三轮车，1.6米的斗带半棚的，大概在7成新左右吧，7-8成新吧。价格免疫，电话是193-1253-0111。
0: 嗯，好的，记录了，再见。
1: 好，再见。
0: 刚才呢，这位朋友他要出售一辆电动三轮车，带半棚，7成新左右，电话193-1253-0111，193-1253-0111。好，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喂，你好。
2: 哎，我发个招工信息。
0: 嗯。
2: 我想招一名看果树园的人员。我这果园的呀，就养的大鹅，一个月工资3500元。要求70岁左右的男性，要本地人，踏实点的。地址在任丘城东，电话是171-1359-2310。
0: 嗯，好的，再见。
2: 好，再见。

0-3-5-8-6-1。 另外呢，一位朋友啊，他是要招聘保姆，主要负责做饭， 要求60到70岁， 月薪2400， 电话 187-1363-6583， 187-1363-6583。 出售铝电池的电动三轮车，电话 156-3175-2444， 156-3175-2444。 越是在夜深人静，越是已感到孤寂，照片所见。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我查一下刚刚保姆的保姆那个电话。
0: 招保姆的电话，电话呢是187
1: 13631363
0: 对。
1: 1363后边
0: 6583
1: 6583
0: 嗯，对的。
1: 6583好的，谢谢。
0: 嗯，好，再见。
1: 嗯。

0: 我的电话是187-136-36583。
1: 嗯，这位朋友，您刚才说的话呢，我没有听到，您重新来说一下好吗？
0: 电话是幺八七。
1: 您说什么187呢？主要是您要干嘛呀？我没有听明白，您上来就报电话。
0: 找女保姆，给老人做做饭。
1: 嗯。
0: 老人身体健康，这给他做光做两顿饭。
1: 嗯。
0: 工资给2400。
1: 嗯，
0: 老人身体健康。
1: 嗯，
0: 我的电话是187-136-36583。
1: 嗯，好的，刚才重复了您的信息了，对吧？
0: 嗯，好的。
1: 嗯，好，再见。

0: 倾听。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那个，请告诉我一下那个卖三轮的电话。
1: 卖三轮车的这个电话是吧？
2: 对。
1: 您来记一下，193。
2: 193。
1: 1253。
2: 1253。
1: 0111。
2: 0111。
1: 嗯，
2: 好，谢谢啊。
1: 嗯，不客气，再见。
2: 嗯，好，再见。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我出售一辆那个电磁轮，方向盘的，新换的电瓶，新换的60的五块电瓶，
0: 嗯，
1: 带柴暖，新柴暖。那个有要的给我打这个电话。
0: 嗯，
1: 价格为着3500元。这个车有80新，2年了等于。有要的给我打这个电话。
0: 好的。
1: 13393275722。
0: 嗯，好，再见。
1: 再见。
0: 刚才呢，这位朋友他要出售带采暖的一辆电动四轮车，大概呢80新，售价3500。电话13393275722，13393275722。

出售电动四轮车以两代采暖，售价3500，电话133-9327-5722，133-9327-5722。出售带半棚的电动三轮车，大概70%，电话193-1253-0111，193-1253-0111。出租创新大厦斜对过的住宅，平房5间，拎包入住，电话176-3171-2903，176-3171-2903。

0: 树形象，一举一动见文明。
1: 开文明车，行文明路，做文明人。
2: 传扬文明新风，展示人丘风采。
3: 经商之道，信为本，顾客满意我受益。
4: 不践踏花草，
5: 不乱扔垃圾，
0: 大家齐动员，共建文明城。
6: 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7: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控
8: 制
6: 点
8: 火，
6: 点
8: 火，
6: 火
8: 呀！
6: 快快去保护丞相，
7: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6: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7: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9: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10: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1: 北京时间16点整。
0: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12: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
13: 来宝贝叫妈妈，妈妈
14: 来宝贝
13: 妈妈。

0: 来找妈妈来。
1: 儿子，走啊，打篮球去啊。
0: 他们曾是照亮我们世界的光，如今却在时光里慢慢安静下来。
2: 妈，我今晚下班不回去了，你自己记得吃饭。
3: 奶奶，我是多多，您再想想昨天我们一起包的饺子是什么馅儿的。
4: 啥馅儿呢？哎呀，记不得了。
5: 张大爷，我扶您下楼晒晒太阳吧。
6: 不用了，走不动了，你们年轻人自己忙自己的去吧。
0: 他们是我们的长辈，是时光的见证者，却也在衰老中面临着孤独、遗忘与不变。
7: 一条大河波浪宽，
0: 衰老不是他们的选择，而是生命自然的轨迹。
8: 老年期常见的孤独感、认知衰退等问题，需要家庭与社会的共同关注，陪伴与倾听是最好的良药。
9: 妈，您慢点说，我听着呢。
3: 奶奶，您真棒。
10: 爸，别着急，我在呢。
0: 一次耐心的倾听，一个温暖的拥抱，一份家常的陪伴，都能成为照亮他们晚年的光。关爱老人，从常回家看看开始，让爱在时光里回响。
11: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示您：
3: 任丘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午后书场节目。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请您收听长篇评书《隋唐群英传》，由王风尘播讲。
1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4: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5: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6: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5: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7: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18: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7: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8: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7: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8: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7: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8: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7: 010-8410-9427，
18: 010-8410-9427。评书机。
19: 大帅宋金刚攻打偏关呢，偏关这是个军事要地，被敌人给夺了，那对我们威胁太大了，无论如何也得复夺偏关，给我打，给我攻。那光喊打，光喊攻，打不下来，攻不破呀。那偏关，偏关那叫关，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呀。人家已然占领了地势，你再想抢过来，那谈何容易啊。发了好几轮进攻，是天天打，天天打，除了刘军扔下一具具死尸之外，没见寸功啊。 把这宋金刚急得眼珠子都红了。你这位大元帅呀，只知道硬打硬拼，他也没啥计谋啊。哎呀，连续作战这么多天，一座小小的偏关我都拿不下来，实在是可恨。他一脑下了死命令，来啊，明日非得把这偏关夺下来不可。先锋营明天就看你们的了，你们全营往上给我填，就算你们全营全死了，踩着你们的尸体，剩下的军队也得登上偏关城头，把偏关俘夺下来。咱打不下来，咱就用死人堆啊！哎呦，刘元度、荀相等人一听大吃一惊啊，好家伙，这我们先锋营成敢死队了，我们这性命真不是性命啊，明天就得豁出命去去撞开这偏关呢。一琢磨这些天光打偏关，大家伙基本上全受伤了，人家偏关之上飞剑如簧，滚雷石往下砸，砸死我们多少啊。那明天我们一股脑全往上冲，那确实全都得变成死尸啊。但没办法呀，士兵们的天职那就是服从命令啊，大帅都下令了，谁敢违抗啊？你敢违抗，你今天就得死，你不违抗你还能多活一天。哎呀，顿时这先锋营大家是气势低落呀。为什么？明知道明天那好不了啊，这根本的不可能打破呀，那还得让自己送死，你想想谁心情能好得了啊。刘元度、荀相也是唉声叹气呀，还得给大家做工作，怎么能这个气势不能那么低落呀，真低落了明天那真的一点转机都没有啊，还得给大家做工作。大家呢不要害怕，不要害怕，明天咱一鼓作气，一定能够攻下这偏关。好嘛，他自己都打哆嗦了，在外面呢给大家打了一番气，这气呀也没打太足。哎呀，这两位呀垂头耷拉脑回到自己营帐当中啊，然后吩咐一声，怎么的，这咱做点好吃的吧，喝点酒吧，不能喝那么多，因为军营当中有限令，但是呢喝最后一顿吧，明天作战咱们哥们弟兄啊很可能就再也见不着喽，咱们今天晚上喝顿诀别酒吧。这些人呢抱着必死之心呢，刚把酒斟满了，花木兰又打帐外进来了，因为花木兰她有独立帐篷啊。进帐一看，刘元度、荀相两个人呢坐在一起对饮，谁也不说话呀，反正你一杯我一盏的，就在这里喝闷酒。花木兰一笑，刘大哥、荀大哥，你们怎么喝起闷酒来了？看你们二位愁眉不展，可不像寻常啊。哎呦，刘元度一看目的呀，就你是个乐天派呀，甭管什么时候哪怕天塌下来也没见你犯过愁啊。来来来，正好啊，我们俩呢在这喝酒，平常也不敢叫你，知道啊你不大喝酒。是啊，花木兰在这方面呢特别注意。怎么呢？也不是说花木兰一点酒不能喝，花木兰其实酒量也不小，只不过呢不能够在军营喝呀，这酒一喝人呢就不大受控，那有些地方啊就不那么谨慎小心了，指不定哪个地方就会露出马脚啊。对于花木兰来讲，每一处危险都得规避呀，所以花木兰一进军营就告诉大家自己啊不能饮酒，酒精过敏，一喝酒啊这不行，马上就得头疼。开始大家伙还劝，后来一看呢花木兰执意不喝，那行吧，省下大家伙喝吧，这酒这玩意就这样，你别沾，你一沾那就得喝，那一喝就容易喝多呀，你要不沾开始就说不喝酒那也就罢了，也没人劝你了。但今天不同往日啊，刘元度冲花木兰一招手， 牡蛎呀，来来来，我知道你平常不喝酒啊，但今天这酒啊，尝点吧。怎么呢？哎呀，酒这玩意儿啊，人生一世，来这个世间走一趟不容易。那如果把这酒给耽误了，辜负了，人生何其不快呀！啊，你呀、啊，平常不喝酒，说喝了酒这难受那难受，但今天这杯酒啊，你得喝。为什么呢？嘿，喝了这杯酒，明天呢就指不定再也喝不上了。花木兰一笑，刘大哥，您怎么说这么丧气的话呀？怎么叫明天就喝不上啊？哎，茉莉呀、啊，你怎么还不知道呢？好像是啊，你不知道咱们先锋营明天要去打这偏关吗？元帅下了死命令了，这偏关无论如何咱得给他拿下呀。偏关咱打几天了，别说给他攻破了，那偏关城墙咱差不多都没摸到啊，没到人墙根底下呢，就被人家强弓硬弩滚木雷石又射又砸，砸死射伤无数啊。明天让咱们先锋营去攻，那不是以卵击石吗？当然咱们大元帅呀也没把咱们先锋营当活人看，下命令时就说了，后面的军队就踩着咱们先锋营的尸体当台阶，也要登进这偏关呢。这就等于啊把咱们豁出去了。茉莉，你说咱是不是明天就见不上了？既然如此，今天咱哥几个喝着一顿诀别酒吧，咱也算呢一辈子最后有那么一个缘分，能够在这军营当中认识，成为了行伍中的人呢，咱同行啊。哎呀，这些天感情又不错，最后还死在一起，这也算天大的缘分呢。来来，这杯酒今天呢你无论如何也得喝。花木兰笑了，刘大哥，这酒我不能喝。哎，茉莉，你怎么还不给我面子呢？不是不给你面子，我说了我不胜酒力呀，我从来不喝酒。另外呢，你刚才说这酒是诀别酒，那我更不能喝了。咱明天为什么非得要死呢？啊，这非得要死？哎呦，茉莉，谁愿意死啊？这不是让咱们去死吗？花木兰说让咱们去死咱就去死啊。哎，寻相在旁边一听，茉莉，你这话什么意思呀？你的意思咱明天不去打偏关啊？你的意思咱今天晚上就跑？这个寻相你别看呢平常不善言语，但是心里头有数啊。寻相也知道明天那九死一生啊，那与其这样还不如当个逃兵啊，我干嘛非得把我这条性命送在这里呢？所以寻相刚才一直不言语，其实心里头一直在做激烈的思想斗争，我是跑是不跑，我跑我该怎么跑，他一直琢磨这事儿呢。所以花木兰一说这话，寻相还以为啊花木兰也跟自己想法一样也想跑呢，这就等于啊有人认同自己想法，那可能啊大家伙一起跑吧。原来就合计自己当逃兵，现在呢看来有可能拐的几个人一起跑，那对于人来说谁不想有一群人跟着呀？啊，或者有一群人干事啊，谁都不想孤独啊。所以寻相这眼睛放金光看着花木兰，就问花木兰，木莉，你这话什么意思呀？花木兰说了，我呀刚才在我营帐当中左思右想，我觉得呀硬攻打偏关咱们是没有胜算的。哎呀，还用你说呀，肯定没胜算的。但是没胜算能怎么办呢？上知下派呀，命令下达了咱们不能不服从啊。哎，花木兰说了，古人云呐，这打仗啊有利使力无利使智，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啊。这打仗最先用的那得是谋略呀。为什么碰到一个硬骨头咱非得 在正

0: 面啃他呢？咱难道就不能用计策把这座偏关给拿下来吗？啊，刘元度寻相一听，用计策？什么计策？我琢磨一个计策呀，你们看行不行？现在守偏关的乃是郭子和的弟弟郭子正。郭子正这个人善于防守，但是太过计较得失啊。另外加上这个人呢生性多疑，所以我觉得咱们可以利用他这个特性给他设一个套，让他把偏关献给咱们啊。刘元度一听，用手摸了摸花木兰的额头，哟，花木兰赶紧的拿手往下一打，大哥 你这啥意思呀？不是我贤弟，你今天是不是听到命令之后 你吓得发烧了呀？这郭子正在偏关守得好好的，他哪能把偏关献给咱们呢？这不是天方夜谭吗？哎，寻相在旁边赶紧的把刘元度拦住了。大哥，你听牧笛说完，因为这么多天仗打下来，寻相对花木兰呢那可以说是刮目相看的。你别看这个小兄弟长得跟大姑娘似的，但是真是内秀啊，有时候出谋划策，嘿，百灵百验呢。既然是他想到能让这郭子正把偏关献出来，看来啊他就一定有计策。先听着穆丽的话吧。花木兰一笑啊，是这样的，在打偏关之前，郭子正首先拿下的是咱们的宜方县。这宜方啊可以说是咱们的势力与那郭子和他势力相接的一道边关呢。拿下宜方县，他们才有了底，这才往东北打，打到偏关，又把偏关夺下来了。但是呢，我说郭子正这个人呢是一个不爱舍小利之人，按说偏关都拿下来了，这宜方就不应该再是前线了。但郭子正啊他一直对宜方非常的小心，派了几千人马在那镇守宜方，可见他内心深处其实啊是害怕宜方得而复失的。他可能在想啊，如果宜方一旦再被咱们夺了，那么咱们呢就可以切断他的归路，这样一来他在偏关就成为一个孤子了，就难以跟他的朝廷联络上了，咱再打偏关那必然能拿下。所以呢他对宜方这个地方是十分看重啊。那既然是他之不舍，那就是他的弱处，咱呢就不妨在宜方这里下手，然后把这郭子正给他引出来，再夺取偏关。刘元度一听，哎呀，你说这话是，我有点听不明白。咱打偏关跟打宜兰，这有啥关系呀？哎，有关系。寻相现在眼前一亮啊，这一招叫围魏救赵啊。对，花木兰说了，这就是围魏救赵之计。但是这郭子正他能上当吗？花木兰说了，上当不上当就得看咱们这个戏怎么演了，咱把这戏演真喽，他必然会上当。不过呢，这场戏能不能演，那还得说服一下咱们的宋代元帅呀，得先让他接纳我的计策，然后咱们才能够实行啊。如果他非得让咱们先锋营明天去撞这偏关，非得不用计策而用蛮力，那我也没办法。如果是那样啊，两位大哥，我给两位大哥托个底，那小弟我呀就不在这待了，我家中还有阿爷阿娘，我得家中尽孝去，我呀就偷偷的溜了啊。刘元度一听，穆丽，你想当逃兵吗？哎，寻相在旁边一听，穆丽当逃兵有什么新鲜？啊，我都想当了， 莫莉，你说的对，那你再把你计策详详细细给我俩说，我俩如果觉得可以，我们马上去说服大帅。好，花木兰呢就把自己心中所想的计策，如此这般这般如此这么这么这么做，给刘元度寻相讲说一遍。刘元度听了个稀里糊涂，马马虎虎，没太明白。但寻相越听眼睛越亮，越听越兴奋。本来寻相这个人不苟言笑，也不善言辞，但现在呀，脸上泛起笑容了。嗯，目的所言真是好计呀，好计！刘大哥，事不宜迟，咱现在应该呀，赶紧的去见元帅，把这条计策献给元帅，让他呀改弦更张，撤销明天让咱先锋营硬打偏关的决定，然后按照穆立的计策，我想啊，咱一定能够拿下偏关。这刘元度说这行吗？哎呀，穆立说的那么复杂，我听着脑仁都疼啊，我怕我见到宋元帅这计我说不上来呀。要么这么着，穆立，你跟我们一起去，你献这个计。哎，花木兰说了，我早就给你们说过，我呀不爱争功，这个计策如果成功了，那功劳算两位哥哥的，我等于啊逃得一条性命，那比什么都好啊。寻相哥哥，您听明白这条计策了吗？啊，我听明白了。那您能叙述明白吗？能啊。好啊，既然如此，那荀大哥您去主宿，刘大哥带着您一起说说元帅。为了咱们先锋营的性命啊，这次说说一定要成功，哪怕是立下军令状说用咱的计策拿不下偏关，咱先锋营啊到时甘愿满营受军法处置啊，一定把话说狠喽，把这个计给定死喽，才能够说动宋元帅，咱才能免除明日之厄呀。嗯嗯嗯，好好。刘元度、荀相、花木兰又在这里商议半天，应该如何说动宋金刚，把这话语啊组合组合，组合好了，刘元度、荀相两人呐，赶紧披挂整齐，鼓鼓勇气。离开先锋营，骑上快马，赶奔中营保障，来求见宋金刚啊。宋金刚一听，先锋营中的两员匹将求见自己，明天就要先锋营攻打偏关了，这个时候还有什么事儿啊？其实啊，宋金刚他也没底呀，他也知道明天这一仗啊，可能胜的几率不大，但是那怎么办呢？后面刘五洲一个劲的在催自己呀，哎，让这偏官挡了自己这么多天，脸面无光啊！哎呦，这宋金刚啊，五个脑袋怎么的？让偏官啊弄得他偏头疼了。那为啥偏官后来得了个名字叫偏头官呢？可能跟宋金刚在这里犯了偏头的病有关系呀、啊。哎呀，一听这两员匹将先锋营的来了，见见吧。嗯，看看他们还有什么要求，有要求我尽可能满足，谁让明天他们呢就要死了呢，把他俩叫进帐来，把刘元度、荀相就叫进大帐啊，两个人插手施礼，见礼已毕。宋金刚就问刘将军、荀将军，现在来见本帅有什么事情吗？刘元度平常大大咧咧的，今天到这里倒没词儿了。荀相平常不苟言辞，但今天却打开话匣子了。荀相往前迈一步，插手在礼，元帅，我们二人正在准备明日攻打偏关，一边准备，我们俩一边看到先锋营士气不高啊，因为大家都认为如果明天再像往日打偏关那样攻打这座关，哎，那可以说呀凶多吉少，可能 最终还未必能够取得寸功，而我们先锋营或许满营将卒无一保存呐、故此我看大家气势不高啊。于是我跟刘将军，我们俩就合计了一下，我们就想了一下，那能不能改变一种打法，咱不这么硬拼，能不能拿下偏关呢？我们俩仔细这么一考虑，哎，想到一条计策。我们觉得呀，用这条计策可能不用耗费我们兵卒性命也能取下偏关，所以我俩赶紧来到中庭保障面见元帅，特来献计，希望元帅能够采纳这条计策，而免除明日一场血战使得咱们势力折损呢。宋金刚一听，一个眉毛挑上去，一个眉毛压下来，一个眼睁着，一个眼闭着，大小眼儿看着刘元度巡相。刘将军，巡将军，是不是你们贪生怕死啊？怕明天硬碰硬，你们不敢打，这才又想什么计策呀？不，元帅，军法有云，所谓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下才攻城略地呢。咱现在既然有计，何不先用计策呢？好吧，那你们就把你们的计策给我说说吧，本帅听一听，看看你们想到了什么好计。是，这巡相啊就做主诉人了啊，啪啪啪啪啪啪，把花木兰的计策用刚才大家商议好的话术给宋金刚讲说一遍。宋金刚一点头，这条计策本帅怎么没琢磨出来呢？可以一试。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0: 巡相刘元度见元帅宋金刚献计呀，当然了，他们这个计那是人家花木兰出的，只不过花木兰不愿意出头啊。两个人见到宋金刚，把这计策详详细细给宋金刚解读一遍呢。怎么还得解读啊？这宋金刚也大老粗，这计策呀，你要不给他掰开揉碎了，他也听不明白呀。就这宋金刚还听得直嘬牙花呢。听你们这个意思呀， 倒是有点像那种诡计似的啊。

心想一听怎么倒是有点像诡计似的，嘿我有点啊听得稀里糊涂。刘延度，我看你也皱眉头，你觉得呢？喂，刘延度心说我也稀里糊涂啊，但是那我得向着寻香啊，不然的话明天我们先锋营全部报销了啊啊。刘延度说这个计策呀我们呢琢磨的非常充分，反正是啊就是想用一个围魏救赵之计，让这郭子正离开偏关，然后咱们呢马上突袭把这偏关给他拿下来，这样一来呢兵不血刃，避免我军伤亡。只不过呢咱得把这个戏演足了，我们呢不敢擅断，这才呀过来禀报给元帅，希望元帅呢能够给我们一次机会，反正咱们这么多天也已经等了，何必让咱们弟兄明天硬碰硬呢？如果这个计策再不成功，那我们先锋营义不容辞，我们呢豁出性命去也得把偏关抢到手。但是在拼命之前，弟兄们呢就想先用这个计策看看能不能把偏关赚下来。哎呀，我也不想让你们去死啊，你没看我脑袋我也偏头疼啊，你们也是我的兄弟啊，本帅哪能忍心让你们轻易去送死呢？但是没辙呀，打不下偏关那咱这地盘就抢不过来呀，可汗发了怒谁能担待得起呀，所以呀，我只能让你们硬拼。不过你刚才献的这个计策我觉得有点意思，这么着吧，本帅也不是一个顽固不化之人，既然有好辙咱为什么不用计策呢？你们说话了，兵书上也说了上兵伐谋嘛，咱这一次啊咱也看看这个谋能不能伐，好不好？不过我说了也不算，你们说了也不算，这样啊，我马上召集将军谋士大家开个会，看看是用这条计策呢还是说还用原来既定的方针，好不好？那刘元度寻相能说不好吗？俩人指着点头。你们俩呀先站在一旁，来呀，擂鼓巨匠把谋士们都喊来。就这么着，宋金刚把那主要将军把那些谋士全都聚集到中庭保障，又让刘元度当众把这计策给大家说了说。宋金刚说这个计放在这里了，那本帅现在一时也拿不准，大家讨论讨论吧，看看这条计策怎么样，能不能实行，用不用放在偏关上面。那大家伙一听这条计策，嘿，大将没说话，谋士们蹦起来了，哎呦，这条计策太好了，太好了呀，元帅呀，我们觉得可以实行啊，如若这条计策实行的好的话，那真的可谓能够打倒兵不血刃呢，这样咱们既减少了伤亡又能拿下偏关，我们认为可取。要是这计策做不好呢？做不好也不妨啊，咱们也只不过损失几天的粮草啊。说实在话，明天强攻偏关我等几个一直反对呀，只不过元帅您执意而为，我们又苦无良策，故此才只能取其下策。那么现在既然有上策了，咱为何不实行呢？可实行，可实行啊，你们都说说。又问这些将领，这些将领大部分认为可以，即便有些将领啊没大明白这条计策，但是一琢磨能不硬攻那最好啊，啊，试试何妨呢？宋金刚一看既然大家都同意这条计策，那好啊，本帅那也是个善纳良言之帅呀，
那就采取刘元度寻香这条计策，咱们试一试。不过呢，这条计策它成功与否，在于这个戏演得怎么样啊。那张谋士、李谋士、赵谋士、孙谋士，你们呢，多多费心吧，这事儿就交给你们了，计策拆分给你们，你们予以实行。先锋营这里的军事方面就交给你们了。我告诉你们，如果这条计策能够拿下偏关，我记你们大功一件。刘元度、荀相等人，本帅是各有大大的提拔和赏赐。但如果这条计策没能成功，那本帅就得问你们先锋营大罪了。你们可敢承担这个责任和这个风险吗？啊，敢！事到如今，荀相刘元度只能咬着牙说敢呢。这也是之前跟花木兰他们一起商议的。我们敢立军令状，好，拿军令状，还真就立呀、啊，就立下了军令状，然后各自分工前去准备呀、啊。说是怎么准备的呀？什么计呀、啊？您听啊。这得慢慢的说呀。那再说偏关城中的郭子正指挥军队跟宋金刚打了好几天了，把宋金刚一波一波的攻城队伍全给打垮了，看着城下堆积如山的尸体，郭子正是非常得意呀、啊，指着宋金刚大营啊，宋金刚，宋金刚，你这个有勇无谋的匹夫啊，想拿我偏关，你简直痴心妄想。但是呢，也有探子过来送消息啊，说好像宋金刚啊已然下达了明天总攻的命令，明天很可能是一场凶杀恶斗啊。哦，是吗？郭子正赶紧吩咐，明天所有军队全给我上城防守，多多准备滚木雷石，多多准备狼牙羽箭，只要敢往上冲，咱们呢是一起往下射，只要他们敢来，咱就让他有来无回，给我严阵以待。是是是。这一晚上啊，郭子正愣没睡着觉，也不知道是担心呢，也不知道是兴奋，反正啊盼着第二天到来呀。等第二天四更天，郭子正就爬起来了，来到城楼之上，就在这设防准备今天的凶杀恶斗，连早饭都是在城楼上吃的，一直等到天光破晓，哎，对方啊没有任何动静，又等到日上三竿，宋金刚的队伍还是没来，再等到中午头了，也没见对方有人来攻。哎，郭子胜心说话，难道说情报有误吗？这宋金刚今天没来打呀，下午来打，那再等着吧。等到下午，人家刘营啊仍然是安静无声，这怎么回事啊？一天都过去了，晚上再攻打，那晚上攻打对他们更不利呀、啊。先下一半人，怎么呢？大家瞪着眼睛，在这紧张了一天了，得休息休息。先撤下一半人，轮着换岗，剩下一半给我瞪大眼睛啊！晚上严阵以待，防止敌军晚上来攻。是，这些人呢，又在这守了一晚上。人家仍然是悄无声息呀、啊，没来攻，没来打，哎，这就怪了。赶紧派出一些密探细作，给我打探打探，看看到底这刘营出了什么事了。细作出去麻利，回来迅速，已然打探出消息来了。其实啊，也没什么哎很古怪的事情，只不过刘营呢，元帅宋金刚觉得呢，如果说强攻偏关，那必须得确保一击必中，一攻必下呀。但人家掂量掂量他们所带军队，
人数

有点不够，所以宋金刚据表上呈定阳可汗刘武周，让刘武周再派援兵过来支援攻城。宋金刚现在呀，

再来点援军，我这偏关能不能挡得住啊？不好说。来啊，严阵以待，加强防范。另外呢，他们不是搬援兵去了吗？咱呢，利用这个时间，赶紧的补充一下滚木雷石。那滚木雷石啊，砸到城外头去了。有的你偷偷的得开了城门，有打城外死人堆里，再把它捡吧捡吧，再捡回来。有的呢，那你只能啊，到山里头再砍树，再搬石头，反正是啊，准备充足弹药。那年代啊，这玩意就弹药了。另外，给我仔细注意对面刘营的动静。一旦发现可疑之事，立刻来报。如果发现援兵到来，也立即来报。是，把这细作探子发出去了。那天天这郭子正啊，也登上城楼眺望刘营，怎么能看看有没有什么变化呀？一日两，两日三，呼噜，五天过去了，这刘营那边丝毫没来叫战呢。这天都到了傍晚了，这天呢都已然暗下来了。啊，报！郭子正正在帅厅刚吃完晚饭，那他一个大将军不能天天的守城啊，尤其这五天呢也没人攻城，郭子正自己呢也多少的有些松懈了，到城头上巡视的次数那也比之前少了，一直待在自己帅厅啊。刚吃完晚饭，这有人来报，郭子正啊吃一惊，怎么回事？发生什么紧急军情了？启禀将军，大事不好，东门外出现了大批军队呀。啊，郭子正一听吓一跳啊，哎呦，这终于来了呀。有多少啊？哎呀，多的不知道有多少啊，现在天黑看不清楚，反正啊就看到火把点点，映红了东边半边天呢。啊，走去看看。郭子正啊赶紧的带着人就来到了东门城楼啊，扒着垛口往外一看，咦，不由得是倒吸一口凉气呀。果然呢，就像报事人所说那样啊，就在东门五里开外，这火把如同满天繁星一般呢，好像还有人影晃动，来来回回，看这意思呀，好像在那里要安营扎寨呀。哎呀，不是，营寨又往前推进了呀，这得多少兵马呀？眯着眼睛看了半天，那不知道有多少兵马。如果说就按照这个火把的个数来算呢，目测就来的这一队人马没有五千，那也差不多少啊。那您说郭子正能不害怕吗？这时又有探马来报，据下午侦查呀，这队人马是由打马邑方向来的，一路尘烟滚滚，旌旗猎猎，据说这就是刘武周给宋金刚派来的援军呢。多少不知道，但从这个气势上来看，少说呀也得有三千。那刚才说这五千，五千是从那灯球火把上看的，这探子有打这个气势上琢磨着，那也得有三五千呢，不然的话哪有那么多旗帜啊，哪能扬起那么高的尘土啊。哎呀，郭子正一听啊，立刻就紧张起来了。哎呀啊，这刘武周丢了这座偏关，那肯定恼羞成怒啊。啊，之前宋金刚的队伍就得一万多人呐，再加上个三五千，这就得两万人呐。两万多兵马前来攻城，哎呀，看来明天一定是一场恶仗啊。赶紧的，他马上下令严加防守，告诉大家今天晚上啊要倍加小心，以防突然攻城。你别说呀，郭子正这命令啊真下对了。到了后半夜，突然间城外头是鼓声大作，喊杀震天呐，啊，咚咚咚咚咚咚，杀呀杀呀，俘夺偏关。

0: 呐，杀呀！
1: 就这喊杀声啊，直接把郭子正由在床上给吓得跳起来了，赶紧披挂整齐，提着大刀就赶到东门城楼啊。到这边一看，守城的军士们一个瞪着眼睛，那严阵以待，准备应战呢。但就在这个时候，喊杀声啊突然间没有了。哎，怎么回事？郭子正扒着城垛口往下瞅了瞅，好像连个人影也看不到了，黑咕隆咚的，刚才那喊杀声从何而来呀？有没有灯球火把呀？没有，没看见，光听到金鼓大作，光听着喊杀，光听着人马嘶叫，但是呢没见人影。这一会儿更是什么都看不到了，连声音都没了。这一定是敌人虚张声势，一看咱们防守严密，无懈可击呀，他们又退回去了。弟兄们，要加倍小心，听到没有？是。吩咐完毕之后，郭子正打了哈欠，回去吧。那既然没人了，在这里指挥什么呀？于是由打城楼上下来，又回到帅府，有人赶紧过来，给他把盔摘了，把甲脱了。刚脱了盔甲，刚想睡觉，啊，杀呀！咚哒，咚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哎，郭子和一咕噜，他又爬起来了，哪里喊叫？有人又回应了：“启禀将军，好像还是东门。”啊，这走，赶紧起来，披挂好了，提刀上马，是赶奔东门呐。到城楼上一看，好嘛！城楼上的军士啊，一个个眼挂血丝，紧张的要命，攥着刀那手啊都流出汗来了，盯着城外，敌人在哪里，在哪里。他刚想找敌人呢，结果喊杀声啊又没了。嘿，这不斗气吗？郭子正啊一生气，哎呀，给我搬把凳子，怎么的，本将军就在这里等着，我看他们还杀也不杀。那回去睡干嘛呀？刚睡着就被惊醒，还不够折腾钱呢，我干脆不睡觉了，今天我就在这待着，我看你们玩什么把戏。有人呢给他搬了把凳子，一屁股郭子正就坐到城楼上了，在这等了半天，瞪着眼睛，哎，没见动静。嘿嘿嘿，旁边呢还有人拍马屁呢，哎呀，还得是郭将军的虎威呀，您看您这么一坐呀，他们就不敢吭声了。
2: 哎呀，
1: 郭子正也困呢，他站起身来，小心把守啊。哎，好。一转身他又要回帅厅，结果这一回啊，还没等他回帅厅，脱这个盔卸这个甲呢，刚到帅厅门口，杀呀，咚咚咚咚咚咚咚，杀呀，这喊杀声啊又起来了。嘿，哎呀，郭子正这个气呀，一转身噔噔噔噔噔噔噔，又返回城楼，扒着城垛口一看呢，哎，又一个人影没有了。哎，哎呀，这宋金刚啊，宋金刚啊，都说他这一介匹夫啊，我明白了，他这是要学诸葛亮啊，给我来个虚虚实实啊，我只要睡觉他就给我扎呼。其实啊，他也不来攻城，但是让你提心吊胆呢。你以为这个计策就没能破得了吗？哼，来啊，你们呢分两波轮流睡觉，既不要不注意喊杀声，又不要太注意喊杀声，你们懂得了吗？哎，懂了。其实谁也不懂，这玩意分寸怎么拿捏呢？怎么既又不要不注意喊杀声，又不要太注意喊杀声？这玩意儿，这真难把握。郭子正还说呀：“我看呢，今天晚上宋金刚未必赶来攻城啊。”

0: 明天一早他们可能才会行动，所以咱们还得把这防御的重点放在白天，听明白没？分两波，一波守城，一波休息。本将先休息了。郭子正啊，把耳朵一堵，他那又回帅厅了。结果郭子正啊，这一回想错了。等到天亮了，宋金刚人家仍然按兵不动，根本没有攻城。这白天不攻，晚上照样呐喊呢、啊。哎呦，弄得郭子正的士兵啊，这一晚上一晚上的提心吊胆，都没怎么睡。说不是分两波，分两波那一波也睡不安生啊。那外面老是制造紧张气氛呢。说不理不就完了吗？你知道人家哪回是真的呀？你一大意了，你觉得人家是虚张声势，你安心睡了，哎，人家这一次就敢是真的，偷偷把这云梯架起来，爬进城来，扑哧哧，等你明白了，脑袋也掉了。打仗嘛，那可不这样吗？虚虚实实啊，所以大意不得。哎呦，可苦了郭子正这些兵将啊，一连三天，那几乎是夜夜不能睡呀。说白天睡呀，白天更不敢呢。怎么的？没说吗？人家离城五里地安的营寨，想要攻你这偏关，眨眼功夫就来了。所以呢，不敢大意。哎呀，郭子正心说话，宋金刚啊，啥时候变得这么蘑菇啊？
1: 长篇评书《隋唐群英传》今天就播放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午后书场节目播送完了。
2: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3: 任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秋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秋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秋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 公益广告时间。
4: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1: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5: 爱国守法，明理诚信，勤俭自强，团结友爱，敬业奉献，倡导文明新风，共建美好家园。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公益广告时间，
2: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3: 爸爸，爸爸，红灯！
2: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3: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4: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3: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5: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6: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7: 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啦。

0: 事儿，咱家狗宝不伤人。
1: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亲。
2: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3: 这是一次失败的救援，我们没能从死神手中救出他。如果能再快五分钟，如果那台小车及时给我们让路。 What a wonderful phrase
4: Hakuna Matata。 前方车辆，请避让。
3: 如果进入小区的道路没有被堵塞，
5: 车堵住了怎么办？
6: 全体下车挪车，快快！
3: 如果小区的消防设施能够使用，
7: 消防车卡死了，卡死了，用力用力啊！
3: 如果我们都能做到。请自觉遵守消防法

0: 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秋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秋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秋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 任秋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秋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秋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
2: 走过清晨，让我们一同聆听自然的美妙，路过正午，让我们一起欢笑于阳光下，伴随夜晚，让我们相聚在电波中。任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朝夕相约，与您相伴。

听众朋友，您此时此刻收听到的是 FM 103.4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希望这些好听的歌曲能够陪伴你此时此刻。那在这里呢，我们也再一次提醒大家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转晴，最低气温9度，最高气温23度。10月5号周一晴朗，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4度。10月6号周二晴朗，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7度。10月7号周三晴朗，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8度。听众朋友，未来几天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希望大家根据天气的情况合理的安排好工作、生活和出行。那下边呢，我们要和大家共同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毛不易的《一荤一素》。

听众朋友，您此时此刻收听到的是 FM 103.4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主持人小南陪大家共同度过。愿刚才这些好听的歌曲送给您的是一份好心情。今天呢是2026年的10月3号，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转晴，最低气温9度，最高气温23度。在这里提醒广大听友，根据天气的情况合理的安排好工作生活和出行，也提醒广大司机师傅们，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开车慢行。国庆假期路上车辆比较多，提醒您开车慢行，同时也希望大家做好出行和回家的准备，别忘了查一下路况信息，愿您回家顺畅，出行平安。

今年是祖国母亲77周岁华诞，我相信在这样举国同庆的日子当中，每个人的心里洋溢着的一定是家国情怀。让我们不忘初心，砥砺前行。家国情怀，家国情怀是一个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血脉，时代责任是每一代人必须肩负的使命担当。从古至今，家国和个人从来不是割裂的。在国家兴盛的时期，每一个平凡的个体都能在时代的洪流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今天的我们生活在一个前所未有的伟大时代，面对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更需要把个人的理想追求融入国家和民族的事业中，在实现中国梦的征程上书写属于这一代人的青春华章。家国情怀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而是融入在日常生活中的责任和坚守。无数平凡的中国人用自己的方式诠释着对祖国的热爱。航天人隐姓埋名把青春献给了星辰大海，医护人员逆行出征用生命守护人民健康，乡村教师扎根大山让更多孩子看见外面的世界。他们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在各自的岗位上默默奉献，用实际行动告诉我们，爱国不是遥不可及的伟大，而是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做出不平凡的坚守。新时代赋予我们新的使命，科技创新、自主可控、绿色发展、乡村振兴，这些国家发展的关键词背后都需要无数人接续奋斗。作为新时代的青年，我们不能只做时代的旁观者，而要成为参与者、建设者和推动者。我们要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把个人的成长和国家的发展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学习中增长才干，在实践中锻炼品格。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贡献出属于自己的一份力量。

家国情怀和时代责任从来不是选择题，而是必答题。它不仅是对国家的热爱，更是对民族的认同，不仅是对历史的铭记，更是对未来的担当。我们这一代人生逢其时，也重任在肩。在这个充满机遇和挑战的时代，我们要以家国之心为根，以时代之责为帆，在祖国需要的地方绽放青春，在民族复兴的征程中书写无悔的人生。少年强则国强，青年兴则民族兴，让我们怀揣家国情怀，肩负时代责任，以青春之我、奋斗之火，在新时代的浪潮中乘风破浪，勇敢前行。因为我们的每一次努力都是为祖国的明天添砖加瓦，我们的每一份担当都是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汇聚力量。愿我们都能不负时代，不负韶华，在实现中国梦的征程中书写自己精彩的篇章。

听众朋友，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是珊瑚颂。那下边我们要和大家共同分享到的是红星照我去战斗。稍后呢，我们还会和大家共同分享到的是走进新时代。

听众朋友，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是《红星照我去战斗》，我相信这首歌曲大家非常的熟悉。这是电影《闪闪红星》中的插曲，我相信这首歌曲表达的我们此时此刻所有人共同的情怀。山河无恙，烟火寻常，皆是代代人初心滚烫，步履铿锵，泱泱华夏，千载文脉绵延不绝，万里山河，岁岁新颜。生于红旗漫卷的盛世，长于山河锦绣的故土，我们每个人的心底都藏着一份滚烫的家国情怀。这份情怀从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根植血脉的信仰，融入日常的坚守。国庆华诞，举国欢庆，回望峥嵘岁月，眺望璀璨前路，我辈青年当心怀家国，以不惜奋斗奔赴时代山海。家国在心中，奋斗在路上。

听众朋友，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和您说再见了。您此时此刻收听到的是 FM103.4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在这里提醒广大司机师傅们，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开车慢行。同时在祖国母亲77周岁华诞之际，让我们共同祝福我们的祖国山海辽阔，祝福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感谢关注和收听，再会。

任丘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 03175288052 5288052。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3号星期六，农历8月2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雨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红色资源保护，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为奋进新征程凝聚强大精神力量；
1: 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后的首个国庆假期，离岛免税店客流涌动，消费活力持续释放；
0: 假期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需求剧增，累计充电量增长超50%；
1: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创造境外参加亚运会金牌数最好成绩，中国男足时隔28年再夺亚运铜牌；
0: 7国集团将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缓解国际能源市场压力。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0: 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一定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红色资源保护，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为奋进新征程凝聚强大精神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国庆假期，全国多地红色旅游景区迎来客流高峰。在河北平山的西柏坡纪念馆，全新升级后的主展览《新中国从这里走来》新增专题展示板块，展览形式也进一步创新，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参观。游客张国斌：
2: 今天我来的时候，也把自己的小女儿也带过来了。我想咱们这个红色故事应该一代一代传承下去，让咱们这些后辈们也知道今天这个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
3: 我将爱你所爱的人间。
1: 烈士纪念日和国庆节两天，上海市龙华烈士陵园举行人民不会忘记主题纪念活动。革命烈士后代、退役军人、青少年学生等各界人士用合唱、情景朗诵等方式演绎红色文艺作品，深情缅怀英烈，更续红色初心。上海音乐学院管弦系学生陶思源：
4: 先烈们舍生报国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我们生在和平年代，更应该铭记历史，在学习生活中传承他们的精神。
1: 红色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鲜亮的底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用好红色资源，加强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引导全社会更好知识爱党、知识爱国。
5: 对一切为国家、为民族、为和平付出宝贵生命的人们，不管时代怎样变化，我们都要永远铭记他们的牺牲和奉献。
1: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人们纷纷走进革命旧址纪念场所，踏上红色之旅，在致敬英雄中感悟伟大长征精神。在广西泉州的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人们通过一件件珍贵的文物、老照片和展板，重温湘江战役背后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馆长周运良：
6: 我们会继续的去深入挖掘湘江战役的一些红色历史和故事，广泛的征集革命文物，通过不断的丰富我们的展览形式呢，让观众能够更加深刻、更加广泛的了解湘江战役的红色历史。
1: 作为中央红军长征最远出发地，福建宁化持续推进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宁化段建设，推动红色资源保护活化与文旅产业深度融合，让红色历史可感可触。宁化县旅游发展中心主任钟秀芳：
7: 今年国庆期间，我们统筹整合红色景区、客家祖地、天鹅洞等多元文旅资源，精心推出唱响长征精神、传承红色基因主题音乐活动、客家寻根体验、非遗进景区等系列特色文旅活动，以文化赋能红色旅游。
1: 以红促旅，以旅兴农，一个个乡村全面振兴的奋斗故事正在红色沃土书写。陕西甘泉精心打造65公里长征历史步道甘泉段，完整复刻1935年中央红军入甘行军路线，将当地零散的革命旧址串珠成链，打造沉浸式红色体验环线。甘泉县文物保护中心主任高强：
8: 既实现了革命文物的活态保护、红色文化有效传承，也彻底激活了沿线乡村文化资源，为全域旅游提质升级、群众就近就业增收、乡村全面振兴筑牢了红色根基。
1: 截至目前，我国共有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300处，全国登记在册不可移动革命文物4.2万多处，可移动革命文物超150万件套。15五期间，我国将深入开展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建设工程，实施重要革命旧址维修和馆藏革命文物修复计划，一处处红色地标、红色旧址构筑起传承红色基因、凝聚奋进力量的精神家园。国家文物局局长饶泉：

0: 始终把保护放在首要位置，深化统筹规划、连片保护、整体展示、协同创新，全面提升革命文物保护的综合能力，以片区建设新进步、新成效来推动新时代革命文物工作展现新作为，呈现新气象。
1: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2: 我国“十五五”期间开工建设的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的最大综合性工程。建成后将大幅提升长江黄金水道的航运效率。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三峡水运新通道扩容上新》，才是总台记者孔颖、倪晶一。
3: 几天前，在湖北宜昌三峡枢纽新通道施工现场，随着最后一报顺利启动，作为施工准备试验工程的三峡枢纽新通道先行开挖区完成全部爆破开挖作业。三峡枢纽新通道工程管理部高级工程师杨小龙说，如果三峡水运新通道主体工程是一场大考，先行开挖区就是考前的那张模拟卷。
4: 先行开挖区它除了为我们电力迁改提供通道，还承担着试验功能，为我们后续大规模开挖爆破提供施工经验。
3: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包括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施工现场设备多人多，得益于智能建造管理平台，平台通过北斗卫星导航定位，现场施工车辆所在位置、运行情况都一览无余。
4: 现在这个施工范围比较大，还是开放式的，通过人员定位的话，能够保证把人员排除在我们危险区域外，把过程中一些质量管理行为啊、试验检测呀，通过信息化来处理，保证质量可追溯。
3: 三峡水运新通道建成后，三峡枢纽的双向通过能力将达到3.36亿吨，葛洲坝枢纽双向通过能力将达到3.6亿吨。可通航10,000吨级船舶。水利部三峡工程管理司司长张清勇表示，
5: 将有效促进长江上游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为长江经济带沿线省份经济要素自由流动、深化对内对外开放合作提供便捷航运支撑。
6: 新版绿色金融支持项目目录迎来实施一周年，截至二季度末，我国本外币绿色贷款规模稳居全球第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7: 中国人民银行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二季度末，我国本外币绿色贷款余额达48.63万亿元，一批长周期低碳项目持续落地。甘肃临泽所属河西走廊风光储基地分期建设项目投资回报周期长达10年，前期投入规模巨大，金融机构创新股债联动模式，配套最长12年期低成本资金，匹配项目长周期运营特点。国家绿色发展基金副总经理吕同轩表示，
8: 绿色发展呢，拼的是耐力，发挥耐心资本、长期资本的作用，明确绿色的标准，它跟人民的生产生活是什么关系，金融、科创、绿色和应用场景如何更好的结合，从而陪伴产业慢慢成长。
7: 如果说耐心资本解决了钱从哪儿来、用得久的问题，碳市场则解决了绿色价值怎么算、怎么变现的问题，是整个绿色金融体系的价值锚点。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副总经理唐卫俊，
9: 碳就是能源转型的货币，碳资产可以开展质押、回购等各类金融操作，我们通过碳信托等创新工具呢，做活碳市场流动性，让主动降碳的企业拿到实实在在的政策与融资利好。
7: 商业银行是绿色金融落地的主力军，也是连接资本与实体的关键桥梁。上海银行公司业务部总经理叶正祥表示，银行正在用长期服务匹配产业长期发展。
10: 比如说我们做了一些蓝色金融，也做了一些碳交易的质押，这些都是我们把最终的金融服务转化成对企业在降碳的过程中扎扎实实的资金的可获得性的过程。另外一方面呢，我们非金融服务帮他在降碳的过程中能够准确测算，把他的成本控制住，把他的交易活性提高上去。
7: 当前我国绿色金融已经告别粗放扩张，进入提质增效深耕阶段，绿色转型是一场持久战，金融活水持续滴灌绿色实体，为双碳目标筑牢坚实支撑。
2: 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后的首个国庆假期，各大离岛免税店客流涌动，消费活力持续释放。总台记者丁飞、金新竹、李佳楠报道。
11: 在海口日月广场

海控全球精品免税城，记者看到客流相较平日增加不少，店内游客驻足选购。免税城以举国同庆、盛世华诞开展节庆活动，工作人员

0: 香化酒水的快闪店集中落地。促销活动方面呢，我们推出了香化精品一件八五两件七五的这个促销折扣力度。
1: 据海口海关统计，10月1日至2日，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人数、件数分别为2.25亿元、3.7万人次、17.5万件，比2025年同期分别增长12.56%、13.93%、8.99%。游客庄文晶。
2: 我是从杭州过来海南旅游的，然后这次主要除了玩之外，还是想要来买点化妆品，因为海南这边有免税的政策，然后买了化妆品的话，确实会比专柜购买能够便宜个将近30%的这个价格，感觉挺划算的。
1: 不仅游客可以体验到离岛免税的优惠福利，作为海南本地居民专属的岛民日消品免税也在国庆迎来新一波优惠。记者在多家岛民日消品免税店看到，优惠券和专属节日折扣吸引消费者前来选购心仪的商品。市民黄莹莹：
3: 今天买了一些保健品还有日用品，叠加优惠下来其实比外面要便宜很多，我这些只花了200不到的价格。
4: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国庆假期前两天全国高速公路累计充电量增长超50%。今天全国高速公路预计有48个服务区充电特别繁忙，主要集中在山西、河北、山东、河南、湖南、安徽、广西、广东等地。公众可通过易路畅通微信小程序查询服务区充电桩运行状态，合理规划出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报道。
5: 伴随车流激增，在高速公路服务区排队充电难住了不少车主。
6: 看见这个充电的车了吗？最多这个电呢只能充到80%，现在这个充电桩是非常的繁忙。
7: 充电了64、66号，这边得排到100多号了。
5: 北京车主李先生10月1号开车去河南洛阳，晚上7点多抵达河北百祥服务区，准备给车辆充电。之前通过 APP 查询到还有空位，但到达现场后发现充电位紧张。
8: 因为车特别多，现场有一个管理人员说你这个车马上就走了，等我开过去之后别人开进去了。
5: 为应对假期新能源车充电高峰，交通运输部依托历年车联网平台数据提前研判，在重点服务区增投移动充电设备、大功率快充桩，希望能缓解集中补能的压力。河南交投服务区管理有限公司王屋山服务区经理张宁表示，
9: 大概做了一个统计，2号是将近500辆，1号有700多辆，充电每天的占比时长能达到89.27%，相当于全天22小时机器设备都在运转。
5: 福建省高速能源发展有限公司运营负责人王孝辉表示，他们在节前已完成一批固定充电桩的安装，还调配了18台移动式充电车，但受客观条件限制，一些节假日热门停车区很难再新增充电桩。
10: 移动式的充电设备会根据服务区实时充电情况、既往的一些经验以及大服务区充电设备的存量情况进行动态调整。
5: 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认为，硬件扩容、政策补贴都存在一定局限，现阶段更可行的办法是依靠软件算法、网络化调度来调节充电需求。
11: 通过人工智能的算法预测未来的24小时充电桩会有多少辆车充电，让车主提前能看到，提前规划充电的方案，用一个比较优化的算法把这些排长队的车引导到充电负荷低的休息区充电。
12: 这个国庆假期，山东青岛崂山区的沙子口国家中心渔港迎来一年中最忙碌的时节。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渔家女儿的新航道。采制：总台记者王伟，青岛台记者葛欣欣、刘宇卓。
13: 凌晨4点，城市还在沉睡，青岛沙子口渔港码头已亮起盏盏灯火，渔船快靠岸了，等在岸边的人不时往海面看。这一切35岁的渔家女儿李喜都再熟悉不过。
14: 我从小就是在这里长大的，这个码头呢
15: 是我们沙子口最大的渔港批发中心。
13: 船灯越来越亮，马达声大过了海浪声，没来得及和船上的父亲打招呼，李喜就举起手机对准了船舱。
15: 大鲅鱼、小鲅鱼、刀鱼，然后两指的、三指的、四指的，就是都有，从10几块钱到几十块钱，价格不等。
13: 离码头不足千米就是李喜家的海鲜店，店里母亲在忙着

0: 位置货品，具体发什么货，发到哪里，怎么发，拿主意的还是李喜。海鲜销售群里开始有人下单，李喜快步往店里走，手上电话一个接一个。
1: 喂，
2: 哎，亲爱的，
1: 哎，
2: 我弄两条刀鱼还是一条刀鱼？
0: 客户在电话那头提需求，李喜就和母亲现场挑，现场切，现场包装。刀鱼切断还是整条？螃蟹要六个还是八个？58岁的母亲领着店里的员工忙而不乱。
3: 剁刀鱼吧，
2: 两根一份，两根一份啊。
0: 5、6年前，李喜还是一名白领，父亲和叔叔凌晨出海，天亮归来，把鱼货交给等在码头上的鱼商，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这样的日子从爷爷奶奶那一辈开始过了几十年，可李喜觉得日子可以过得更好，全家人都有改变的愿望，可只有李喜有改变的本事。他决定辞职回家建社群，拍视频，用手机打开一条新销路，
2: 就是想让全国各地的朋友们都能买到这正宗的海鲜，买到一手货源。
0: 拍鲳鱼泛着金光，拍渔民分拣打包，拍码头的海风和吆喝。李喜的视频一开始少有人问津，慢慢的有人留言问价，有人下单，有人成了回头客，还有人带来更多的客户。
2: 我们沙子口码头的这个渔船呢，都是当天出当天往返的，就是没有隔夜鱼，不管是我家还是其他人都是这样的。好了，你直接送去行了。好，拜拜，慢点啊姐。
0: 最后一个订单寄走，李喜蹲在店门口歇了口气。三代人同一条航道，连着父亲的船，母亲的手，和李喜不肯停歇的心，他们用各自的方式沿着渔家女儿的新航道，把大海的馈赠送往更远的地方。
4: 第20届亚运会进入倒数第二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继续占据金牌榜首位，并创造了境外参加亚运会金牌数最好成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5: 亚运会高尔夫球男子团体比赛10月3号落幕，中国队力压韩国队、日本队，勇夺金牌，同时也收获了本届赛事的第166金，这也创造了中国代表团境外参加亚运会金牌数的最好成绩。高尔夫球女子团体决赛由殷若宁、刘艳、张维维组成的中国女队同样发挥出色，斩获金牌。帆船翻板赛场，中国选手李文琪夺得了女子水翼翻板冠军，而毕坤则蝉联了男子水翼翻板金牌。新兴潮流项目，中国运动员也有收获，郭普3-0战胜了日本选手福岛亚由美，夺得了女子霹雳舞金牌。亚运会男足铜牌战，中国 U23 男足点球战胜乌兹别克斯坦队，时隔28年再登亚运会领奖台。本场比赛过程跌宕起伏，上半场快吉文助攻胡和涛破门，全场比赛第43分钟，乌兹别克斯坦队巴赫罗莫夫扳平比分。下半场王玉栋兜射世界波，帮助中国队再度领先。乌兹别克斯坦队在全场比赛第90分钟绝平，常规时间战罢，两队战成2-2平，进入点球大战。点球大战里，李浩两次将乌兹别克斯坦队的射门拒之门外，帮助球队力克对手，斩获本届亚运会男足项目铜牌。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网络平台数据，国庆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5亿，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欢迎来龙餐馆暂列国庆档票房榜前三。
4: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贵州南部、云南东部、广西北部和南部、湖南中南部、江西北部、广东北部和沿海地区、福建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
6: 今天夜间到5号，西北地区东部、内蒙古中东部、华北、黄淮、江汉等地气温将下降4到6摄氏度，局地降温8到10摄氏度。
4: 今天夜间到明天上午，河南南部、湖北东部、安徽南部、重庆中南部等地局地有大雾天气，局地能见度不足200米。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称，与伊朗的战事将很快结束。伊拉克称，经与美国沟通，允许伊朗各航空公司每日运营总计40架次往返伊拉克的航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8: 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称，与伊朗的战事将很快结束，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 当天被问及美

0: 美国对伊朗的下一步行动时，特朗普回应称其重大，并称行动进展得非常顺利，伊朗的情况不妙。 此前一天，有美官员透露，五角大楼正向中东派遣第三个航空母舰打击群和更多海军陆战队舰艇，还向该地区增派近10000名士兵。 当地时间10月2号，英国海事贸易行动办公室通报， 一艘邮轮在执行出港航行任务时遭到一枚不明发射物击中， 导致船上发生小规模火灾并全船停电， 火势随后已被扑灭。同一天，联合国妇女署发布报告称，中东地区局势持续紧张，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推高全球食品价格，并对民众生计造成压力。报告预计，到2026年年底， 全球可能新增约2200万人面临粮食不安全状况，其中约53%即1170万人是女性。
1: 七国集团轮值主席国法国2号发布声明称， 七国集团将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缓解国际能源市场压力。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七国集团包括美国、法国、德国、英国、意大利、日本和加拿大。
2: 近期，美国和欧洲多国柴油价格均创下新高。七国集团成员国将通过国际能源署协调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相关行动立即启动，并持续4个月，最初20天将集中释放柴油储备。声明重申，成员国之间将避免对能源及能源产品采取出口限制措施，并呼吁所有能源生产商避免实施可能加剧市场紧张的出口禁令。 马克龙会后表示，七国集团成员国达成共识，将采取行动压低炼油利润空间，并降低运输成本。这些决定应能降低燃油价格。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将立即投放柴油储备，并称欧洲国家已同意释放大量储备柴油，投放工作立即启动。此前，美国政府要求法国、德国等欧洲国家释放紧急柴油库存，以缓解全球燃料价格上涨压力，并警告，如果欧洲不采取进一步行动，美国可能限制甚至禁止柴油出口。
3: 阿联酋总检察长3号表示，迪拜航空FC-107-3航班副驾驶在飞行途中使用硬起斧袭击机长，并企图控制飞机的行为是恐怖袭击，调查正在进行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10月2号，
5: 事件中遇刺的印度籍机长斯米特·马奇切尔与印度总理莫迪视频通话，这也是他在事件发生后的首次发声。他头上裹着白色纱布，鼻子插着氧气管，含着眼泪，回忆惊魂时刻。那一刻，我正在为生存而战，但就在某一瞬间，我突然意识到，如果我不动手，大家就全完了。我意识到飞机正在坠落，我心里告诉自己，斯米特拼最后一把，舱门就在那里，打开它。
6: 消息人士透露，涉嫌行凶的副驾驶为阿曼公民，他此前在阿曼国家航空公司任职时，因被认为持有激进观点而退出了培训项目，随后被调至该航空公司担任其他职务。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号发表声明，这是一场几乎酿成重大灾难的恐怖袭击。我们向机长以及阻止了一场骇人悲剧发生的勇敢乘客致敬。我们目前正在调查他是否受人指使，无论幕后黑手是谁，都将
1: 付出极其沉重的代价。其他国际消息，国际原子能机构3号表示，扎波罗热核电站周边近期发生多起无人机袭击，导致部分关键供电设施受损，威胁核电站安全。目前该机构正与俄乌双方协调新一轮局部停火，以便开展维修。
3: 巴基斯坦外交部3号称，以传召印度临时代办就印度边境安全部队2号在印巴边境开枪打死2名巴基斯坦平民一事提出强烈抗议。尼日利亚2号证实，该国东北部发现15具当地农民的遗体，疑似遭到博克圣地极端组织伏击。
7: 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OpenAI2号披露，发现有第二家澳大利亚政府机构遭到入侵，一个人工智能模型获取了新南威尔士州某政府机构保存的火灾统计数据。 国庆假期，中国制造丰富节日体验，服务你我生活，创新成果展现硬核实力，勾勒"十五五"开局新图景。
8: 我是孙鹏，来自辽宁沈阳，是一名地铁信号检修工。先进的本土制造早已融入我们的假期出行。就拿我们日常乘坐的地铁来说，车厢里舒适的智能照明，
2: 实时更新的

0: 到站换成显示屏，这些贴心的便民设计全部都是实打实的中国制造。从看得见的舒适体验到看不见的核心科技，默默地守护着千万人的国庆旅途。
1: 我叫王倩，是河南省三门峡市陕州区的一名公交车驾驶员。今年国庆节，我坚守运营一线，开的是咱们新换的纯电动新能源公交车。这车起步稳，噪音小，带冷暖空调，不仅乘客坐着舒服，我开着也特别省心。我实实在在感受到咱们国家先进制造越来越厉害，城市道路也越来越平整，公交网路也越来越完善。
2: 我叫刘文辉，我来自福州，是一名自动化设备技术支持工程师。每一份便利生活的背后，全都离不开电网的可靠支撑，而电网里的变压器、油温和绕轴温度全靠我们这些温控器监测。现在我所在公司有便用温控器一年卖出10万多台，服务国内外，我心里挺自豪的。
3: 我是邓宽，是江苏淮安的一名巡特警。我们现在用到的不少装备呢，都来自我们本土的先进制造，轻量化的防护装备能减轻长时间巡逻的负担，陪着我们穿梭在大街小巷。一件件国产装备既是我们执勤的得力帮手，也在默默守护着国庆的热闹烟火。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季衍玲、赵初南，主播陈亮、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6: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7: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5: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8: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9: 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
10: 前面有台阶，你们慢些。
11: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你一段。
9: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12: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13: 来喽！
12: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新安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13: 哇，这也太震撼了！
12: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13: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12: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13: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12: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10: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 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0: 大爷，起这么早又去锻炼呢？
1: 对呀、啊、今天啊我们跑团要去参加半马，我可是主力队员。
0: 您这身体真让人佩服。
1: 那当然，60岁正是闯的年纪，坚持锻炼比啥保健品都管用。
2: 妈，您穿这件新旗袍也太好看了。
3: 好看吧，以前上班带孩子，天天忙得脚不沾地，顾不上自己，现在你们都长大了，我也要好好打扮打扮。你看银发也很美。
2: 太对了，银发也很美。
4: 同学们，美丽中国是山河锦绣，是岁月安然。在播读的时候要把握节奏与情感，语气要舒展温暖，赞美我们的祖国与生活。今天的播音课就到这里，咱们下节课再见。
5: 老师再见。
4: 退休后我来到老年大学当播音老师，有灯光，有伙伴，有热爱。退休不退场，而是新的开场。不被年龄限制，不被岁月定义，人生随时可以重启。
5: 我们的生活老好了。
6: 岁月不败勇者，时光自占星光。人生下半场不是落幕，而是新的起航。老有所乐，老有所为，每一段人生都值得被认真对待，每一个年纪都要活出属于自己的万丈光芒。幸福从来不分早晚，美好一直就在身边。

听众朋友，您此时此刻收听到的是 FM 103.4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主持人小南在这里问候此时此刻聆听节目的所有听友。今天是2026年的10月3号，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转晴，最低气温9度，最高气温23度。10月5号周一晴朗，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4度。10月6号周二晴朗，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7度。10月7号周三晴朗，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8度。10月8号周四晴朗，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8度。10月9号周五晴朗，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8度。听众朋友，未来几天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希望大家根据天气的情况合理的安排好工作、生活和出行。同时也提醒广大司机师傅们，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开车慢行。国庆假期路途上的车辆比较多，提醒广大听友开车慢行。出门回家的时候呢，查一下路况信息。愿您出行平安，回家顺畅。今年是祖国母亲77周岁华诞，山河无恙，烟火寻常，皆是代代人初心滚烫，步履铿锵，泱泱华夏千载文脉绵延不绝，万里山河岁岁新颜。生于红旗漫卷的盛世，长于山河锦绣的故土，我们每一个人的心底都藏着一份滚烫的家国情怀。这份情怀从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根植血脉的信仰，融入日常的坚守。国庆华诞，举国欢庆，回望峥嵘岁月，眺望璀璨前路，我辈青年当心怀家国，以不惜奋斗奔赴时代山海。

0: 们生在
1: 统一下，
0: 长在
1: 人民
0: 统
1: 一下，
0: 国家
1: 统一下，
0: 民族
1: 有希望，
0: 目光所至
1: 皆为华夏，
0: 五星闪耀
1: 皆为希望，
0: 祝

家国情怀，以家国之心赴时代之约。家国情怀是一个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血脉，时代责任是每一代人必须肩负的使命担当。从古至今，家国和个人从来不是割裂的。在国家兴盛的时刻，每一个平凡的个体都能在时代的洪流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今天的我们生活在一个前所未有的伟大时代，面对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更需要把个人的理想追求融入国家和民族的事业中，在实现中国梦的征程上书写属于这一代人的青春华章。家国情怀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而是融入在日常生活中的责任和坚守。无数平凡的中国人用自己的方式诠释着对祖国的热爱。航天人隐姓埋名把青春献给了星辰大海，医护人员逆行出征用生命守护人民的健康，乡村教师扎根大山让更多孩子看见外面的世界。他们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在各自的岗位上默默奉献，用实际行动告诉我们，爱国不是遥不可及的伟大，而是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不平凡的坚守。新时代赋予了我们新的使命，科技创新、自主可控、绿色发展、乡村振兴，这些国家发展的关键词背后都需要无数人接续奋斗。作为新时代的青年，我们不能只做时代的旁观者，而要成为参与者、建设者和推动者。我们要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把个人的成长和国家的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在学习中增长才干，在实践中锻炼品格。只有这样，才能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贡献出属于自己的一份力量。家国情怀和时代责任从来不是选择题，而是必答题。它不仅是对国家的热爱，更是对民族的认同，不仅是对历史的铭记，更是对未来的担当。我们这一代人生逢其时，也重任在肩，在这个充满机遇和挑战的时代，我们要以家国之心为根，以时代之责为帆，在祖国需要的地方

绽放青春，在民族复兴的征程中书写无悔的人生。少年强则国强，青年兴则民族兴，让我们怀揣家国情怀，肩负时代责任，以青春之我、奋斗之火，在时代的浪潮中乘风破浪，勇敢前行。因为我们的每一次努力都是在为祖国的明天添砖加瓦，我们的每一份担当都是在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汇聚力量。愿我们都能不负时代，不负韶华，在实现中国梦的征程中书写属于自己的精彩华章。

山河无恙，烟火寻常，皆是代代人初心滚烫，步履铿锵。泱泱华夏，千载文脉，绵延不绝，万里山河，岁岁新颜。生于红旗漫卷的盛世，长于山河锦绣的故土，我们每个人的心底都藏着一份滚烫的家国情怀。这份情怀从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根植血脉的信仰，融入日常的坚守。

国庆华诞，举国欢庆，回望峥嵘岁月，眺望璀璨前路，我辈青年当心怀家国，以不惜奋斗奔赴时代山海。心怀家国是根植文脉的初心传承，是岁月长河里的薪火不息。从屈原上下求索的赤子赤诚，到杜甫忧国忧民的悲悯胸襟，从文天祥担心赵汉卿的铮铮气节，到林则徐苟利国家生死以的无畏担当，中华儿女的家国初心历经千年风雨从未褪色。文脉润山河，初心照古今，正是这份刻入骨髓的家国执念，让华夏文明历经磨难而生生不息，让民族风骨跨越千年而屹立不倒。心中有家国，有乾坤，人生便有了扎根的土壤，前行的底气。奔赴奋斗是致敬山河的最好告白，是盛世年华中的青春答卷。时代的华章从来都是奋斗者一笔一画书写而成。昔日先辈以血肉之躯冲破迷雾，扛起山河，在硝烟战火中拼出太平盛世。如今我辈以青春之力深耕沃土，逐梦前行，在时代浪潮中续写新篇。科研工作者潜心钻研，攻坚克难，守护大国重器；基层工作者扎根山野，默默耕耘，守护万家灯火；青年学子笃行不倦，精进不休，积蓄报国力量。平凡的奋斗汇聚成强国复兴的磅礴力量，不负山河馈赠，不负盛世荣光。知行合一是家国情怀的落地践行，是逐梦路上的恒久坚守。家国从来不是遥远的宏大概念，奋斗也从来不是空洞的人生誓言。家国藏在一言一行里，奋斗落在一朝一夕中。课堂上的勤学善思，书桌前的潜心深耕，是青年的报国初心。生活中的向善向上，岗位上的尽职尽责，是普通人的家国担当。盛世安稳更需要我辈躬身实干，山河锦绣更需要青年接续守护。以初心守家国，以实干赴征程，方能让家国情怀落地生根，让奋斗之路步步生花。追风赶月莫停留，平无尽处是春山。国庆的荣光是岁月的馈赠，更是前行的号角。山河辽阔，初心不改，征途漫漫，唯有奋斗。作为新时代的青年，我们当以赤心赴家国，以独行踏长路，把家国大义藏于心间，把青春奋斗融于时代，以寸心济华夏，以岁月赠山河，让家国情怀永续传承，让奋斗之姿照亮漫漫征途。

0: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3.4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主持人小南在这里和大家一路同行。那下边呢，我们要和大家共同分享一个小品《忘不了》，希望这个小品带给你我的是相同的感动。
1: 哎，宝贝儿，啊，对对，送餐呢，怎么了？又要换新手机啊？是这样啊，我现在的经济情况呢是，啊，不换手机就换老公。行，不就是个手机吗？1000、2000的换，3000呢？那换不起。不是，你容我想想办法行不行啊？你别着急，喂喂哎，你说这叫什么事儿啊？
2: 门没锁。恐怖啊，
1: 穿越了。那个打听一下，你们这儿现在是几几年？
2: 废话，2021年呗。
1: 哦，明白了， cosplay。 要是你们会玩呢，行，那我餐就放这儿了啊。那个我走了。
3: 老公别走。
1: 大姨别闹。
3: 老公你莫走，你别走、啊、牵过手拉过狗。
1: 不是，这什么情况？
2: 我妈呀得了阿兹海默症。哎，这位是我请来的医生、哦、
4: 对，我们把这屋恢复成这样就是为了勾起她的回忆，谁知道半年了他谁也认不清了，今天居然管你叫老公了，这可是个重大突破口啊。
2: 我求求你了，你帮帮忙。
1: 我不是不帮你们，我时间比较紧，再说了我这身价那也是按分钟算的。
2: 只要你配合我们，钱不是问题。哎呀妈，
1: 钱不是问题，能给多少钱呢？还能给个手机钱呢。
2: 新买的手机，只要你配合我妈演老伴儿，手机就是你的。
1: 哥，叫爹吧。
2: 爹，演完再说。
1: 说，我需要演点什么？
4: 是这样啊，我们现在连哄带骗3个月了，他都不吃药，你就先想办法让他把药吃了。
1: 不是，你们3个月专业的都不行，那这对于我来讲太难了。
2: 不难，能给你手机吗？
1: 行，我只能试试啊。我想想，那个，哎，哎，哎，哎呀！来。
5: 不能这样啊！干什么你？

0: 还有没有别的药？
1: 暂时没有了。
0: 啊，那行，这手机真的行，那没事我就先走了啊。
2: 哎，你不能走，
0: 再陪我妈聊一会儿。不是哥们，我真的着急，我着急送餐去呢。
2: 再给你加个蓝牙耳机，
0: 是那个没有线就能听的那个。行，你说吧，聊什么？
3: 是这样，现在好不容易勾起他回忆了，你再陪他聊聊过去的事儿，这可是个康复的好机会。
0: 不是，问题我聊什么呀？不行，你俩回避一下。
4: 饿了吧？
1: 不，我是饿了吗？
4: 那你就没什么想跟我说的？
1: 给个五星好评，亲。
4: 亲什么亲？这么多外人呢，多不好意思。
0: 你看，还我不是那个意思啊，我冒昧的问一下，咱们俩是怎么处上的？
4: 这你都忘了？一天晚上，我一个人走在路上，后面有个流氓一直跟着我，当时我特别害怕，我一个貌美如花的小姑娘，她要是把我砸地了，我可咋活呀？于是我急中生智，捡起一块板砖，我啪我就给她赔骨里了。然后他就往上爬，一直往上爬，我特别害怕，我就用拳头在他的小肚子上跺跺两拳。然后他就跟我，我还挺疼。紧接着我就扑嚓一个大背摔，我又扑嚓把他踹沟里。
0: 幸好那个稍等，我有点着急，我问一下，我什么时候上？
4: 你上不来了，你在沟里呢。
0: 我是臭流氓。
4: 这你都忘了？
0: 还挺疼。
4: 对，就是这个死厨。
0: 是这样，我是一个流氓，我不值得拥有你的爱。
4: 哼，我不允许你自己说自己，我就爱就爱就爱。
0: 行吧行吧行吧。
4: 后来我才知道，原来你一直默默地在暗地里保护我，你就是我的护花使者。
0: 哎，好，护花使者今天呢就先护你到这儿，等改天有时间了你再端我啊。行行不行？那个耳机，行，没什么事我先走了啊。
4: 老公，你莫走，
0: 我得走。
4: 为啥走？
0: 一到手。
2: 你莫走，
0: 我跟谁都唱呢。
2: 再给你加个电脑，
0: 回来喽。但是说一下，我真的有点着急啊。
5: 这样，我妈呀病情刚刚有一点好转，现在又受刺激了，你这样先帮我把她哄好啊。
0: 行，那没问题。那个我回来了啊，不生气了啊。哼。你妈可真是个老 baby。 那你说吧，你怎么才能原谅我？
4: 那你还记得你以前给我写的那封信吗？
0: 啥信呢？
4: 你啥信呢？
0: 有，哎，我没有忘，我怎么可能忘呢？你看，这不在这儿呢吗？北医三院，这不病历本吗？
4: 快，念给我听。啊，
0: 我念病历本，你看，不是我这病历本怎么念呢？
5: 电脑
0: 我倒是能编一编。有没有音乐？
3: 有，我配合你。
0: 你给我烘托一下气氛吧。那个，我记得哈，我们第一次见面，那是在北医三院那的门口。那是一个深秋的夜晚，小雨淅淅沥沥，淅淅沥沥的，

0: 能不能给我来点淅淅沥沥的感觉？
1: 这是现场真弹的吗？
2: 真弹。哇、哦！
0: 我独自走在街上，雨越下越大，越下越大，还不够大。就在这时，你从街的对面一瘸一拐地向我走来。你走到了我的面前，你对我说，你能背背我吗？我说，我背人是这音乐吗？我刚要背起你，你却哭了。我拂去你脸上的雨水，我又拂去你脸上的泪水。这时乌云密布，电闪雷鸣，我可我却感觉整个世界都沉默了，沉默了。你轻轻地抬起了头，表情无比的伤感。
3: 那个无比的伤感，
0: 你换之前那首，最开始那首。你就这样凝望着我，我也凝望着你，你的眼神让我终生难忘。
4: 不对，忘了，全忘了。
0: 我不是忘不忘的问题，我我真演不了了，我真着急。
4: 你这个信不是这么写的，哎，这不是啊，信在这儿呢。
0: 你在这儿，你早给我呀。
4: 你看，你信是这么写的。慧君儿，明天我就要上前线了，这个家就交给你了。如果我能顺利回来，我一定给你带你最爱吃的蛋糕和黄桃罐头。如果我回不来，你就带着孩子再找一个好人家，一定要照顾好自己，好好生活，千万别等我。你的爱人黄长立。长立啊，哦，我知道你该走了，我也不闹了，我刚才就是想让你再陪我多待一会儿。哦，等一下啊。来，拿着，要入秋了，千万别着凉，你平平安安的，快走吧，快走吧，我在家等你，我一直等你，走吧，走吧。

听众朋友，时间的关系，节目到这就和您说再见了。追风赶月莫停留，平无尽处是春山。国庆的荣光是岁月的馈赠，更是前行的号角。山河辽阔，初心不改，征途漫漫，唯有奋斗。作为新时代的青年，我们当以赤心赴家国，以独行踏长路，把家国大义藏于心间，把青春奋斗融于时代，以寸心寄华夏，以岁月赠山河，让家国情怀永续传承，让奋斗之姿照亮漫漫征途。感谢关注和收听，朋友们，再会。

0: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河流无垠壮大，没有你的幸福。
1: 河北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张健。
2: 我是悠然。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1: 同心贺华诞，行走京津冀，三地记者带您解锁特色街区，听古韵风貌叠加城市烟火，闲置老空间变身潮流打卡地。
2: 应对假期出行高峰，全省高速保畅力量坚守一线，多方联动，全力护航群众平安出行。
1: 十一特别策划，一路上有我。今天请听从歇脚点到打卡地，服务区背后的假日守路人。
2: 截至昨天，全省秋粮收获2400多万亩，接近四成。
1: 权威发布，我省加快高新区产业新赛道培育，共确定产业新赛道45个。
2: 老年旅客淡季火车票将享受折上折，相关优惠车票明天起陆续发售。
1: 2026年，我国人形机器人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
2: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与伊朗的战事将很快结束。
1: 山河锦绣，共贺华诞。这个国庆假期，京津冀三地闲置老空间变身潮流打卡地，一批特色街区喜迎八方游客。下面就跟随记者探访河北唐山河头老街、北京隆福寺和天津金街，解锁老街新潮玩法。
3: 这里是位于河北唐山的河头老街，夜幕降临，千盏花灯亮起，这里换上了唐风的盛装。那您要问来到这儿一定要体验什么，我的答案是和大唐名士对诗。
4: 我跟他们一块儿对诗还有唱歌，就感觉自己一下子就回到了古代，就沉浸在此。
5: 我在河北唐山河头老街饰演诗仙李白，这些天跟大家互动氛围让我特别开心，其乐融融，举国同庆。
2: 在河头老街，300余名 NPC 角色穿梭于街巷，游客随时可能和大唐名士不期而遇，吟诗作对。国庆期间，景区还推出盛世巡游、燃灯仪式等活动，
6: 觉得很震撼，特别是演员的服装啊，还有说他们的表演，以及这些大家一起放灯笼那种场景。

0: 想不到几年前这儿还是另外一番光景。这儿的前身是运河唐人街，游客稀少，闲置了12年。2022年，当地决定盘活存量资产，在原有街区基础上修建河头老街景区，
1: 进行了微更新和巧插件的方式，深挖河头本土文化，以大唐盛景为故事主线，把现代潮流元素、民俗传统文化和传统庙会文化相互结合。
2: 小学的时候我就来过这儿，当时还没有像现在这样热闹。现在的河头老街有特别多人来这儿专门打卡夜景，看到自己的家乡变得这么好，越来越繁荣，我感到非常的高兴。
3: 整个景区进来之后氛围比较欢快，穿插各种表演，其实也能感受到景区的用心吧。
4: 第二次来，然后因为第一次来的时候其实觉得还挺好玩的，然后所以这次把我朋友也带来了。今天还有一些小遗憾，准备留着第三次然后再跟我朋友来。
5: 国庆长假您逛北京隆福寺了吗？从10月1号到7号，这里啊每天都内容丰富。从1号到7号呢，您看每天都可以来到这里看电影，每天排片不同，这里能品美食、看电影、逛非遗。今天呢我们就是顺着隆福寺街进来，第一站就是隆福超级。
6: 从开始来不及就往里边看呐，《西游记》的故事藏在里边呐。
7: 在隆福朝集里，老北京本地的炒肝卤煮、天津的狗不理包子、河北的棋子烧饼等各地特色美食云集于此，大家在这里品味着舌尖上的京城烟火。
8: 这是我婆婆、我老公、我女儿，小吃比较多，带孩子、带老人来过来尝尝，
9: 吃吃喝喝的也特开心，又过节了嘛，气氛也特浓，
10: 非常的有意思，有很多面包，还有一些特色小吃，然后就拿着行李来了。
11: 天津啊，河北的，近边的游客还是比较多的，杏仁豆腐卖的特别棒，基本上桌桌全都会有。
7: 国庆期间，每天下午3点，隆福寺广场大屏转播中网赛事；下午5点半，还有《我和我的祖国》主题音乐会。同时，桂花主题快闪、风物志竹林主题市集贯穿整个长假，多彩活动惊喜不断。
10: 我们从辽宁大连来的，人气很旺，很有意思，好多游客呀，看着也很热闹。
12: 这身服装和这儿特别搭，所以我专门从河北过来的，就是
13: 拿点啤酒片哈。
12: 对，人文风景也特别好。
14: 我现在啊就来到了和平区的金街，这个11假期在换新改造完成后的大通前广场，每天啊都会举行歌舞和戏剧的互动表演。周围呢环绕着劝业场等4座百年老建筑，演员们身着旗袍，演绎的都是过去天津的故事，也能够让市民游客更好地感受到天津这座城市的商业文化魅力。
7: 2024年，天津劝业场启动修缮升级工程，今年11假期前刚刚拆除围挡，展露新颜。
15: 都是一些百年的老建筑，然后看到这些就感觉就是像中西合璧，然后我觉得是很有那种韵味儿。
7: 顺着劝业场一路向前，李吉府旧宅也在今年年初完成了盘活改造。这座曾为英商人际洋行买办私人宅邸的历史建筑，现在成了日咖夜酒、文创零售、艺术插画展、主题市集等潮流活动的聚集地。与此同时，街区内汇中饭店、浙江兴业银行等百年建筑也相继变身特色宾馆、主题咖啡厅，老建筑承载新业态，百年金街实现功能升级、活力回归，假期单日接待游客超40万人次。
15: 我觉得这种融合就很好，就是在一些百年老建筑里面，然后又融入我们一些新鲜的一些艺术品，很适合我们年轻人来这边看一看、逛一逛。
7: 云端直播间实时推送路况信息，路面巡查队伍穿梭不停。这个假期，全省高速保畅力量坚守一线，巡查、救援、充电、保障各个环节紧密衔接，全力护航群众平安出行。
16: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河北高速集团的指挥调度中心。那我身后这个由24块大屏组成的智慧中枢呢，上面实时显示着全省高速的收费站、服务区以及重点路况的通行画面。那这个假期呢，这里24小时灯火通明，一场不间断的云端护航正在进行。
17: 河北高速集团指挥调度中心调度组长武亚坤介绍，指挥调度中心连接着15000路超视距摄像机，可随时调看省内41条段、3876公里高速公路的视频图像，每一处路况变化都。

0: 都能被精准捕捉。
1: 目前来看，全省境内各条高速整体运行相对平稳，像省内的京哈高速、京沪高速以及大广高速，去往北京方向的车流量比较密集，青银高速去往银川方向的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大家在出行前可以关注我们的直播间，提前规划路线，错峰出行。
0: 京哈高速进京方向堵不堵？哪个服务区充电桩有空位？在河北高速路况信息的直播间里，主播正对着镜头解答网友提问，弹幕快速滚动，信息一条接一条。这个国庆假期，河北高速集团指挥调度中心将日常每天 4.5 小时的直播延长至24小时不间断，抖音、快手双平台同步在线。河北高速集团指挥调度中心副调度长、直播组长赵继坤：
2: 我们每15分钟播报一次服务区车位和充电桩状态，每小时更新天气信息，精准及时推送事故、拥堵和管控信息。同时，我们与省公安厅交管总队情指中心、省气象服务中心建立一路多方联动机制，与相邻7省市高速运营单位搭建跨省联播。一旦有突发情况，我们会第一时间在直播间发布。
0: 路况信息在直播间里实时传递，路面上的守护也在同步进行。这个假期，全省高速保畅力量坚守一线，巡查救援各环节紧密衔接，全力护航群众平安出行。河北高速集团石安分公司石家庄保通保畅应急大队大队长何英：
3: 在国庆假期期间，我们大队基本上是全员在岗，而且呢是增加巡查频次，在这个现有的这个3处固定救援站点的基础上，又增设了7处，分别布设在各个收费站口以及这个服务区，一堵路段分别增加了驻点人员，保证24小时有人值守。
0: 假期车流增加，省内各服务区里的保障也在加码。河北高速燕赵一行集团石家庄东服务区河燕管理员刘松松：
4: 国庆期间，我们服务区一共投入了56把充电箱和2座换电站，平均每天充电的车辆在500辆左右，高峰期能达到700到800辆。在节中增加了3辆移动充电车，同时我们增派了专人进行车位的调度和秩序的引导，实现了车辆的有序排队和高效的充电。
0: 国庆假期，石家庄西服务区人头攒动，小丑巡游、泡泡秀、骑行打卡等活动轮番登场。这里不仅是歇脚点，更是吃喝玩乐购住一站式综合体。十一特别策划《一路上有我》今天播出第二篇，让我们跟随记者和石家庄西服务区商管中心副主任梁家瑞一起感受新业态里的节日忙碌。
5: 大家好，我是石家庄西服务区商管中心副主任梁家瑞。十一假期我们一直在坚守岗位，欢迎各位游客、各位司乘来我们石家庄西服务区体验，我们将提供吃喝玩乐购住一体的综合式服务。
6: 太好了，小朋友们，给你们示范一遍好不好？
7: 国庆假期，石家庄西服务区人头攒动，热闹极了。中庭的小丑巡游嘉年华活动吸引了很多大人小孩参与互动，看到活动效果不错，石家庄西服务区商管中心副主任梁家瑞松了一口气。
5: 我早上7点半出的门，8点到单位，我必须要早。我们这是开业以来第一次这个长假经历的，早来还要做提前准备。你像咱们搞这些活动，包括2楼骑行平台上他们骑行活动，都要先来看看准备怎么样了。虽然说我们昨天已经基本上布置好了，但是今天早上必须要提前来再确认一遍。
7: 从10月1号到7号，石家庄西服务区的精彩活动不断。梁家瑞和同事们半月前就开始筹备了，不但在服务区内悬挂国旗，还有腕带、骑行头巾等小礼品向大家发放，营造喜庆氛围。
5: 你看，我们从6月14号开业至今吧，这个日均的客流量在1万以上。这国庆假期7天，怎么也得在15000左右，甚至更多。10月1期间的这个活动主题是“奇迹山河，家国同庆”。它的活动内容呢，就是小丑嘉年华巡游加泡泡秀，还有就是拼斗追风首座，还有咱们2楼有骑行活动，包括一些打卡、集卡、集章，有这个优惠活动，1号到7号每天都有，它是轮流的。
7: 和常规的高速服务区不同，石家庄西服务区是开放式的，创新采用交通加文旅加商业的融合发展模式，涵盖商超、特色餐饮、酒店、体育设施等业态。 作为落实全省高速服务区品质提升三年行动的重点项目，石家庄西服务区全面适配日常消费、大众旅居、赛事发布、商务会议、行业培训等多元场景。

0: 的，
1: 就是觉得无从下手，
0: 对，无从下手，就有劲没出实，
1: 是个挑战，
0: 是个挑战，但是呢，这也是个机遇吧，就是作为我们这个年轻人来说呢，多学习，多接触新业态，其实是好事儿。三年服务区品质提升嘛，不光是从硬件来提升，思维模式啊，也要跟着转变，对吧？跟上咱们时代的这个进步吧，算是。
2: 不懂那就学。梁家瑞下定决心要让自己尽快适应新环境新角色。
0: 我也是一个新手，也是在摸索过河，逐渐学习，逐渐探索，跟咱们一些改造比较早的服务区沟通学习吧，包括我们也去市里边的那个北国呀新北呀，也去学习借鉴他们这个管理经验，看看人家是怎么运营的，对吧？既然咱们做了这个工作了，那就要想方设法的把它做好。
2: 慢慢的，梁家瑞找到了石家庄西服务区运营的思路和抓手，从服务区的安全检查、卫生保障、秩序维护，到活动物料的准备、热水供应、人员配置，每个细节都会关注。自打来到新的岗位，梁家瑞几乎就没有按时下过班，节假日更是全员全时上岗。
0: 以前就是坐办公室比较多嘛，现在是有好多问题需要你去现场解决，每天最少得一万步起吧。比方说咱们国庆节假期期间，我们基本上都要等到十点闭店之后，确保没有问题我们才能走，包括这个硬件的消防安全呀，尤其是流样食品流样，包括它的这个进货的登记必须要经过我们检查，把好地道管稳。
2: 一边说着，梁家瑞一边往外面的停车区走。平日这里货车停靠较多，到了国庆假期则以家庭亲子出游的小型客车为主，尤其是新能源车数量激增。梁家瑞要重点检查一下充电桩的安全情况。
1: 这个也是本身每天必须要查的吗？
0: 必须要做的，必须要做的。每一个充电桩都有一个灭火器，看看这个灭火器的状态是不是缺压。这灭火器是一年一更换的，还有灭火毯，我们这在这儿一共是配了八个灭火毯。因为咱们这个电动设备嘛，如果要是起火的话，它会很快，能随时拿出来使用。
2: 在充电区，很多新能源车正在充电，梁家瑞随即和一位车主攀谈起来。
0: 那充电呢是吧？啊，咱这没问题是吧？
3: 充了一会儿，第一次来。
0: 第一次来，就是您来了之后找这个停车位好找吗？充电车位好找吗？
3: 就是有这车。
0: 哦。
3: 如果有这车进来。
0: 有这个油车。
3: 对，它现在一个位置充不了就走了。
0: 行，那我们下一步得加强这个引导，加强引导。
3: 你看好多空地儿，他们
0: 梁师傅停这儿，你让咱们保安师傅们看好了啊，油车不要往那个充电车位上停，好吧？您要引导他们去别的车位上停，你占这个充电车位的话，充电车怎么不够用了啊？哎，三座库房已经给你们清理了啊，对，替你们收起来了。
2: 记者跟随梁家瑞巡查的过程中，他的手机总是响个不停，大大小小的事情都得妥善安排，及时解决。充电宝早已成了他的贴身好友。
1: 哎，你有统计过吗？这一天你能接多少电话？
0: 就这么说吧，我这个套餐啊，就是以前肯定是够用，现在就是每个月都得超。你看我们这儿有这个公式，就是我电话都放在上面了，不管是工作上的事还是你私人员的事儿，你随时可以联系的，不管是几点啊，有时候半夜有可能。
2: 时间来到下午两点多，忙活了一上午的梁家瑞趁人流相对较少赶紧去吃午饭，路过餐饮区他又习惯性的停下脚步。
0: 咱们今天营业额咋样？
4: 营业额
0: 比平时多吧？可以。流量流了吗？
4: 流着呢，后厨流着。
0: 流着呢是吧？行，可以。你们那个进货单啥拿呀？我看一下。
4: 昨天刚送过来的。
0: 昨天刚送
4: 过
0: 来。下一次咱们什么时候进？
4: 我要一个。
5: 明天吧。
0: 明天开始。消耗量比较大是吧？
4: 嗯。
0: 注意食品安全呗，对吧？嗯。
2: 整个国庆假期，梁家瑞和同事们都将在岗位上度过，为出行的万千家庭服务，而他们自己的小家却无暇顾及。
0: 怎么说呢，其实对孩子的这个陪伴确实是比较少，聚少离多吧，尤其是在这个节假日，咱们就这个工作性质，你既然选择这个行业了，那就干一行爱一行吧，你只能有一些取舍，对吧？我爱人孩子非常支持我的工作，就坚强后盾吧。
1: 坚强后盾。
0: 对，虽然说这个我们假期是全程值守，但是呢能够给大家给思成提供这种优质的服务，我觉得我们的这个付出是值得的，心里是很开心的。
5: 石家庄正定龙兴寺是我国现存规模最大的宋代佛教建筑群，寺内主体建筑大悲阁历经2年修缮，秉持最小干预原则。

0: 则完成整体复位，在国庆十一重新开放，吸引了全国各地游客专程来参观。
1: 秋阳映照，正定龙兴寺大悲阁古朴庄重，同住千手千眼观音静立阁中。苏州游客梁思睿，
2: 前段时间在社交媒体上机缘巧合，然后看到我们这个千手观音，直接订了国庆来这里的票。它整个很高，而且第一眼进去就是让人很震惊，很震惊。
1: 据了解，历经两年修缮，这座总体沉降42.7厘米的多层木构建筑一柱未拆，成功将不均匀沉降的整体矫正归位。这是国内首次采用非拆解结构纠正及重要节点修复技术。石家庄正定县文物保管所副研究员王素辉，
3: 这次修缮坚持保护第一、最小干预原则，好比给大悲阁做了一次微创手术，肘创支撑系统，不拆解柱梁房，将主阁四层脚柱逐层顶升修复调整，整座建筑回归周正。修缮后的大悲阁消除了主要结构安全隐患。
1: 龙兴寺始建于隋代，兴盛于唐宋，是我国现存规模最大的宋代佛教建筑群，全国首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大悲阁是寺内主体建筑，阁内铜铸千手千眼观音像高21.3米，是我国现存最高大最古老的立式铜铸佛像。
4: 感觉每件文物都有它自己的故事，我们还这个专门租了个 VR 眼镜，可以更方便的了解这个文物的历史。
2: 这儿的树都是看的都是千年古树，感觉这树都是活的历史。我爸就经常给我讲这些古建筑的以前的传说故事，让我感到就是古建筑非常的有趣。
5: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6: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5: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1: 记者从省农业农村厅了解到，截至10月2号，全省秋粮收获2400多万亩，占种植面积的近39%，其中玉米收获1800余万亩，占种植面积的35%。张家口市秋粮收获超60%，定州市收获超50%，邢台、承德、唐山、沧州、秦皇岛5市收获超40%，新集、石家庄2市收获超30%。
0: 省自然资源厅、省财政厅近日联合印发《河北省省级耕地保护经历经济奖励暂行办法》，明确对上年度县级耕地保护工作成效进行评估，对成效突出的县级人民政府给予资金奖励。原则上，每年奖励对象不超过全省县级行政区数量的15%，每个县市区不超过100万元。
1: 为推动全省高新区产业提档升级，培育新经济增长点，我省组织各高新区在传统产业细分领域和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领域谋划产业新赛道。全省高新区共确定产业新赛道45个，其中省级重点培育产业新赛道18个。这18个省级重点培育产业新赛道包括石家庄高新区电子及精细化学品、麻晶药品、细胞与基因技术应用、疫苗及佐剂4个，保定高新区第3代半导体、航空装备2个等。
0: 国家补贴叠加地方扩补政策落地，恰逢国庆假期消费旺季，我省消费品市场迎来新一轮消费热潮。仅10月1号当天，全省消费品以旧换新使用补贴资金5459.05万元，销售额5.01亿元，惠及消费者8.08万人次。
1: 近日，2026太行山文化旅游联合推广季活动在长治市湖关县太行山大峡谷八泉峡景区举办。山西、北京、河北、河南4省市文旅部门打通省际地域壁垒，首次联合推出6大跨省精品线路，正式开启一张地图游大太行文旅新实践。
0: 节目最后浏览一组国内国际简讯。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890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910列。针对假日短途客流集中出行的特点，多地铁路部门加密城际列车开行，充分释放运输能力。
1: 据中国铁路官微消息， 国铁。

0: 集团将进一步优化老年人淡季周中购票优惠这一举措，年满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购买今年10月18号至12月30号标注净字车次的火车票，将享受折上折票价优惠，不再限定周中时段。相关优惠车票将于10月4号起陆续发售。
1: 记者今天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10月1号0点至10月2号24点，全国高速公路累计充电次数206.04万次，累计充电量5010.99万千瓦时，同比增长51.34%。其中10月1号充电量是平时的3.24倍，10月2号充电需求维持高位，充电量是平时的2.55倍。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我国电信业务总量稳步增长，5G 等网络建设和应用不断推进。其中，截至8月末，5G 基站总数达519.5万个，占移动基站总数的39.7%。
1: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政策与国际合作所日前在京发布《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发展报告2026》。报告显示，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对工业、农业、服务业、科研等领域的赋能效应进一步体现。具身智能成为人工智能发展最活跃的方向之一，应用场景覆盖工业生产、医疗手术、生活服务等多个领域。据测算，2026年我国人形机器人全年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
0: 教育部消息，为促进2027届高校毕业生顺利就业、尽早就业，金秋启航校园招聘月系列活动于2026年9月至11月集中开展。招聘月期间，各地将充分发挥校园招聘主渠道作用，深入实施万企进校园计划，邀请民营企业、中小微企业进校宣讲招聘，办好小而精、专而优的院系专场招聘，分区域、分行业开展千校万企、千行万业供需对接。
1: 这个国庆假期，我国深水油田产油量再获新突破。今天，我国首个深水油田硫花油田二次开放项目累计生产原油突破200万吨。截至目前，油田已生产原油超过4000万吨，日产量达到了投产22年来的新高。
0: 截至目前，2026年度总票房已超300亿元。今年国产影片延续了亮眼表现。截至目前，2026票房前10的影片中，《飞驰人生三》《功夫女足》《欢迎来龙餐馆》《八仙》《给阿妈的情书》《镖人》《风起大漠》《惊蛰无声》《熊出没》《年年有行动》等国产影片占据了8个席位。
1: 土星将于4号冲日，迎来绝佳观测窗口期。天文科普专家表示，直到今年年底，土星都会高悬在前半夜的夜空之中。感兴趣的公众可选择晴朗夜晚，借助高倍率天文望远镜一睹指环王风采。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号表示，与伊朗的战事将很快结束，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当天被媒体问及美国对伊朗的下一步行动时，特朗普回应称其重大，并称行动进展得非常顺利，伊朗的情况不妙。美国政府核心内阁成员当天在马里兰州总统度假地戴维营举行数小时的闭门会议，讨论伊朗战事及针对沙特阿拉伯同也门胡塞武装冲突的下一步行动。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0月2号威胁说，如果韩国不同意投资一个阿拉斯加液化天然气项目，美国将向韩国收取更高费用。据法新社报道，特朗普9月30号宣布韩国约2000亿美元对美投资计划，该计划包括美国阿拉斯加州的一个液化天然气管道项目。
0: 伊拉克总理新闻办公室2号发布声明说，经与美国方面沟通后达成协议，允许伊朗各航空公司每日运营总计40架次往返伊拉克纳杰夫国际机场的航班，但伊朗马汉航空被除外。
1: 阿根廷政府2号推出一项投资换国籍计划，申请人出资数10万美元就有可能成为这个南美洲国家公民。根据方案，一名申请入籍者需要向阿根廷直接投资至少35万美元，且不可退还，或购买80万美元公共债券。据悉，该计划定于今年第4季度启动。
0: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当地时间2号发布报告说，受物流运输受阻和天气风险等因素影响，9月粮农组织食品价格指数升至近4年来最高水平。粮农组织预计，2026年全球谷物产量约为29.79亿吨，与此前预测基本持平，但仍将是有记录以来的第2高水平。
1: 体育方面，今天结束的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女子高尔夫团体赛中，中国队获得金牌，这是中国队在亚运会高尔夫项目获得的首枚金牌。男子高尔夫球团体赛中，中国队同样获得金牌，这是中国体育代表团本届亚运会获得的第166枚金牌，创下亚运会境外参赛金牌数最好成绩。
0: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本次节目编辑孙兰、傅建岭、张硕，编审吴晓飞。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任丘新闻。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任丘新闻。今天的任丘新闻有以下内容：婚育新风进万家，文明理念润民心。中华路街道东关村举办迎国庆文艺汇演，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建彪、王猛报道。9月28日，河北省新型婚育文化移动展沧州站来到任丘市彩艺社区工人俱乐部广场开展宣传活动，把新型婚育文化送到老百姓家门口。活动现场，社区群众一边观看婚育文化宣传展板，一边参与互动小游戏，在轻松欢乐的氛围里接受婚育新风理念。此次宣传活动一改以往单向说教的宣传模式，把房车变成流动宣传阵地，搭配主题展板、互动盲盒、趣味打卡等形式，吸引不少社区居民参与。他们现场拍照打卡，通过朋友圈、短视频进行分享，实现线下参与、线上传播的宣传效应。彩艺社区居民台秀芝：
2: 今天在家门口参加这个婚育新风活动，心是特别新颖。房车展、巡展，还有盲盒小游戏，不是那种干巴巴的讲道理。以前身边总存在攀比彩礼、大吵大办的情况。今天看完展板，我感触很深。婚事就应该简办、兴办，不要盲目攀比，家庭和睦才最重要。希望多开展这里接地气的宣传活动，把家风好习惯传到更多的家庭。
1: 市妇联副主席李丹：
3: 下一步，任丘市妇联将立足基层阵地，持续开展形式多样的婚俗新风宣传活动，引导群众自觉摒弃婚嫁陋习，践行婚事新办、婚事简办，涵养优良家风家教，不断营造生育友好、文明和谐的社会氛围，让婚育新风浸润千家万户。
1: 本台记者段明清、顾瑞石报道。为深化党建家文化服务模式，凝聚党群合力，丰富村民精神文化生活，9月28日，中华路街道东关村举办迎国庆文艺汇演，辖区党员群众齐聚玉堂，以歌抒怀，以舞寄情，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演出在萨克斯独奏《我爱你中国》中开场，歌曲《祝福祖国》，舞蹈《在长山歌给党听》，朗诵《山河违章》《送我华夏》等节目轮番上演，回望党的光辉历程，讴歌祖国伟大成就，结合乡风治理创排的小品，弘扬新风树正气，高价彩礼莫攀比，以幽默形式倡导抵制高价彩礼，弘扬文明新风。汇演期间，该村党支部设立党员志愿服务岗，组织党员志愿者维护秩序，发放反诈防骗宣传手册，增强群众风险防范意识，以文艺搭台、服务唱戏，实现文化惠民与便民服务结合，拉近党群距离，凝聚治理合力。东关村党支部书记吴艳坤：
4: 下一步，中华路街道东关村将持续深化党建家文化赋能基层治理模式，常态化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文化惠民活动，以文化人、成风化俗，为基层善治

0: 注入强劲内生动力。
1: 人秋新闻播送完了，编辑李红芳，编审肖剑锋，播音亚东，监制李文梅，感谢收听。网络收听人秋融媒体公众号，纪云人秋客户端，听众朋友再会。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2: 人秋是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五二八八零五二。
3: 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
4: 前面有台阶，您慢些。
5: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您一段。
3: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6: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7: 来喽。
6: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7: 哇，这也太震撼了！
6: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7: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6: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7: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6: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3: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公益广告时间。
8: 大家好，我是共享单车，我最近可委屈了，我们常常被丢在角落罚站。你以为光罚站就完了？我们还被丢在人来人往的道路上公开罚站。
9: 丢人
8: 啊！你以为公开罚站就完了？我们还被丢在盲道和消防通道上。知道人们怎么说我们吗？说我们霸占盲道，说我们妨碍消防。
9: 还有
8: 苍天啊，大地啊，宝宝心里苦啊，我们也想各就各位，我们也想整整齐齐的呀。
10: 其实改变很简单，多走两步，把单车停进白色停车线，留心观察，避开盲道与消防通道，单车不乱放，文明才共享，让便捷与美好一路同行。
11: 王妈妈，你的腰好些没？下周正好有个保健品说明会，来听听吧。
12: 张妈妈，出院后身体恢复得怎么样？上次给你推荐的按摩仪还是赶
0: 爸。
1: 哎，李爸爸，最近去哪儿玩？我们新出的高息理财产品，你要不要了解一下？
9: 你有多久没跟爸妈通过电话？你有多久没去探望过他？
4: 有人也会叫他们爸妈，但是却可能会伤害到他。
9: 别让爸妈孤单的太久，别让虚假的问候替代了儿女的牵挂。
4: 别让你的爸妈成为别人的爸妈。
12: 小时候，我问爸爸什么是纳税，爸爸说：
13: 纳税呀，就是每个人把自己挣的钱的一小部分交给国家，爸爸就是纳税人。
12: 那个时候，我心里有很多疑问，为什么要交税呢？上小学了，我高高兴兴地对爸爸说，我们现在上学都不用交学费了。爸爸说：
13: 是啊，这些学费都由国家出，国家从税收里拨出钱来为人民服务。
12: 后来我对税收有了更多的认识，周末回乡下玩，村里的景象焕然一新。妈妈说，现在国家正在城乡建设，农村也修上了马路，再也不用担心下雨天路难走了。这都是国家给我们建造的，这些钱都是纳税的收入，这也是纳税人的光荣啊。妈妈就是个纳税人，长大后我也成了纳税人。
13: 税收离我们的生活很近，依法诚信纳税，共创和谐家园。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2: 学习更好听，好听在广播。学习强国专题时间。

0: 延安红云诵读中国红色有声读物系列展播，
1: 毛泽东在瓦窑堡第28集第11章雨水情深。长征行程25,000，有缘陕北来相会，中央红军就要在这里落地生根，开花结果。毛泽东对长征来到陕北的8000个基干特别的珍爱，同样对陕北的军民也寄予厚望。还在刚进苏区的大门，在向着已定首都瓦窑堡的行军途中，毛泽东就像大哥哥领上小弟弟起身去相亲时一样，叮咛小弟弟要把自己打扮得干干净净漂漂亮亮去见对象，给对象留下一见钟情的好效果，将来好共同生活创家立业。他对8000个基干们说，沿途群众热烈欢迎，需准备回答的口号，并注意与红十五军团见面时应说的话，要打草鞋、洗衣、洗澡、补充粮食，力求部队清洁整齐有礼节。党中央要离开瓦窑堡，决定迁都保安经治丹时，毛泽东担心群众不理解迁都的目的，特意向党政军负责同志指出，在干部及群众中应做解释，中央迁都是为直接领导和巩固新的更大的西北根据地，是为着更便利于发展东西的游击战争，是为着更易于争取东北军准备新的回攻。可见毛泽东心里时时事事装着群众，礼仪发乎情，来时有礼节，走时应解释。毛泽东在瓦窑堡留下了许多和群众心心相印的轶事。欢迎来和我一起工作。在东征之前，毛泽东把长征过来的警卫员陈昌凤叫到窑里说，你跟我的时间长了，我要去东征，你要是去的话就当班长，我也是你的一名战士。我看你还是到宏大学习一个时期，考虑好了给我说。过了两天，陈昌凤对毛泽东说，主席，我当不了班长，我想去学习。毛泽东说，这样很好，你就去学习，我送你两支铅笔，两个日记本，没有别的，就有这些，你到学校去好好学习，我们去东征不要多久就要回来的。毛泽东东征回来，陈昌凤去看他，毛泽东还给他题词，努力工作，忠实于党，忠实于人民，祝你胜利。长征来的警卫员陈昌凤等走后，陕北红军战士白海山、马振江、白兆山、贺清华当了毛泽东的警卫员。1964年瓦窑堡革命旧址恢复委员会办公室成立后，多次请他们来认定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张闻天的旧居和瓦窑堡会议遗址，指导恢复工作，看是不是修旧如旧，保持了原貌。他们成了办公室的贵客，期间他们回忆了给毛泽东当警卫员的日日夜夜，倾诉了毛泽东和警卫员的眷眷之情。尽管给毛泽东当警卫员是每个红军战士梦寐以求的工作，但当他们去到毛泽东处报道时，毛泽东还是要征求他们的意见，询问愿不愿意干这个工作，说这可是个烦人的差事，我出去得跟上，我办公还得在门外守护，事事都得围着我来转，一天到晚辛辛苦苦，别人还看不见你干了些啥。直到警卫员说，主席愿意，保卫局的领导已经征求过意见了，任务也给交代了，毛泽东才说，愿意就好，我欢迎你们来和我一起工作。 教识字。警卫班长李九长是长征过来的，嘴唇受伤留下个豁子，大家戏称他烂屁眼。毛泽东说，新来的几个不识字，这不行，要教他们学文化。九长，我教你个任务，每天至少要让他们学习会3至5个字，而且要把每个字的意思弄清楚，这个我要考察的。今天我先来教一次，就说1、2、3、4、4个字的道理，要求大家记住。一是指一人一心一意，一个人要有一颗好的心，一颗好心就是为老百姓，要为老百姓就要意志坚定地干革命，一心一意跟党走。二是指两种战争，古今中外不断打仗，打来打去只有两种，一种是正义的，一种是非正义的。我们红军和共产党要用正义战争打败非正义战争。三是指三大纪律，我们是革命队伍，没纪律不行，否则不能统一行动，不能打胜仗，更不能侵犯工农利益，哪怕一个小小的鸡蛋也不能拿。四是指革命军队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外，还要做好四件事。第一，要宣传和发动群众同我们一起革命。第二，是要建立工农武装，主力红军才会有后备军。第三，是要建立革命政权，和国民党对立起来干，用老百姓的话来讲，就是建立我们的苏维埃政府。第四，就是建立地方党组织。这个一二三四的道理既好懂又好记，一下子就被警卫员记住了，从而使他们懂得了为什么打仗，为谁打仗。这一堂课，警卫员们既学了文化知识，又受到了深刻的思想教育，所以在毛主席身边工作，大家提高很快。就是这么个理。瓦窑堡会议后，警卫班的战士讨论政治路线和军事战术。会上，白海山说，战术就好比捉迷藏，我藏了叫你捉不住，寻不到，你藏了我能寻得见，捉得到，这就说明我的战术好，你的战术不高明，我胜了你败了。李九长说白海山的比方不对，太庸俗了，两人争论了起来。毛泽东在外面听见了，也来参加讨论，他说海山说的有道理。我再给大家说个例子，《红楼梦》里的贾宝玉的命根子是系在脖子上的那块石头，国民党蒋介石的命根子是他的军队，只有消灭敌军，缴了他的枪，才能吃掉他的命根子。怎么样消灭敌军呢？那就要用战术。我们的战术就是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赚钱就来，蚀本不干。你来时我叫你打不着，我打你时一定要把你吃掉。所以我说海山说的有道理。关于路线问题，毛泽东给大家举了一个中国神话故事给大家做解释。他说，张果老下山去蓬莱朝圣，这个人不是凡人，是个仙家，所以他骑毛驴和一般人不同，是道骑。走着走着遇着仙人吕洞宾，问张果老去何处，张果老说去蓬莱。吕洞宾惊讶地问，蓬莱在东，你骑毛驴向西怎么能到？张果老生气了，以为自己有道理，反驳道，我的脸是朝东方蓬莱的。毛泽东接上说，要想革命的人，如果路线方向不对，革命是不能胜利的，路走错了永远到不了。以此说明路线是什么，政策是什么，以及路线和政策的重要性，既通俗又形象。我也讲一个。毛泽东喜欢听警卫员讲故事，警卫员更喜欢听毛泽东讲故事。 一次，毛泽东说，海山，你是谢子长的警卫员，现在是我的特务员，你就给大家讲一个有关谢子长的故事行吗？白海山说，主席，我就讲一个谢子长小时候的故事行吗？毛泽东说，行。白海山讲道，谢子长是家里最小的，大家叫他老生生，他小时候调皮捣蛋，别人管他叫老疙瘩。我家在李家岔的新庄，距他家枣树坪不到20里远。他小时候就胆子大，办法多。一次放学回家，走到马圈坪的桥头，听到桥下有人喊救命。他一看，是一个灰后生正要糟蹋一个小姑娘。他急中生智，大喊，大哥快来呀，桥下有人在行凶。那个后生听到喊声，放下姑娘沿河边跑了。谢子长乘势高声喊，快抓坏人，不要让他跑了。那个后生像兔子一样钻沟溜蛙，跑得没了人影。姑娘含泪说，小弟弟，多亏你救了我，你是谁家的娃娃，家住哪村，我叫我爹来酬谢你。谢子长说，谢什么，抓坏人是人人应干的事，大姐你就快回家吧。从此老疙瘩救姑娘在我们那一方传为佳话。毛泽东听了称赞，讲得好，讲得好。警卫员请毛泽东也给大家讲故事，毛泽东说，好，我就给你们讲一个爷爷和孙子的故事吧，你们想听吧？想听，好，我就给你们讲吧。在毛乌素大沙漠，就是在咱们的北面很远的地方，是无边无际的沙丘，看不见一棵青草。这里有一个老头，他的孙子叫阿拉善。爷爷告诉孙子，做好事不容易，没有决心和毅力是做不成的。孙子要爷爷教他一个最能考验决心和毅力的任务。爷爷把自己的拐杖交给孙子说，去，去把它插进沙漠里。孙子说，插一根拐杖还要啥决心和毅力，不是一插就完成了任务。不，爷爷说，我要你插的拐杖能长成一棵大树，大树再生小树，小树再长成大树，子子孙孙一代一代的繁殖，直到沙漠有了一片绿洲，你的任务才算完成了。怎么活呢？孙子已经为难了。爷爷说，水是生命的源泉，这拐杖是仙树枝，只要有水就能活。你看，水井就在这里，你向沙漠里送水，来回不过一天的路程。孙子第二天早晨去了，插上爷爷的拐杖，浇了水，回来天就黑了，吃了饭倒头就睡，天刚亮就被爷爷推醒了。爷爷告诉他，沙漠水渗得快，像个筛子，要天天浇水才能活。孙子说，天哪，这要浇到哪年哪月才能活？爷爷笑了说，你不是自己要找个最能考验决心和毅力的事情做吗？孙子没有办法，虽说有点后悔，但他还是抱着希望，看爷爷的拐杖能不能发芽。他每天早起晚睡，浇那根无枝无叶的拐杖，但不见拐杖发芽。他失望了，怀疑爷爷哄骗他，那根拐杖本来是死的。他用指甲抠了一下拐杖，竟然水晶晶地泛起绿色。孙子看到了希望。大约一个月多了，拐杖真的长出了绿芽。孙子不再计算日子，只要树能长大，他就要用水浇，浇到老，浇到死，都心甘情愿。看着拐杖长成了枝叶茂盛的大树，大树又生出了小树。他的爷爷已经去世很多年了，他还是不断地浇。沙漠里终于有了一片绿树林子。有一天，他忽然倒在了树旁的井边，在水里一照，才知道自己的头发和爷爷当年一样白。他终于挑不动水了， 他又要他的孙子像他一样浇那片树林。他说，只要那片树林常绿，爷爷就永远不会死。
0: 延安红云诵读中国红色有声读物系列展播，总监制梁凤民、柯昌万，监制周德喜、王培山，总策划董万金、常威、王东，由延安红云平台、陕西省延安精神研究会荣誉出品。
1: 刚才您听到的是政协子长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出版，王志厚编著，方希宇播讲的红色有声读物系列展播之毛泽东在瓦窑堡第28集，欢迎继续收听第29集。
2: 公益广告时间。
3: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4: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3: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5: 哎，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3: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6: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7: 你们玩吧，快11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6: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7: 行，再来一把。
8: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皇上要
9: 12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10: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

0: 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1: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别让安全闭眼。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公益广告时间。
2: 如果有一天，妈妈开始忘记回家的路，忘记你的名字，甚至忘记刚刚说过的话，请记得，这不是他的选择。
3: 妈，帮我加电话。哎呀，不对，这样接，就会变了，就忘了。
4: 你是谁呀？
3: 我是明明呀。哎呀，我的菜糊了。
5: 北京时间12点整。
3: 哎，妈，你去哪儿啊？
4: 明明要放学了，我得去接他。哦，对，他喜欢吃软米饭，软米饭，软米饭，我要做软米饭。
3: 妈，等我把菜做好，陪你去好吗？
4: 那你得快点，我的明明放学看不到，我就该着急了。
2: 阿尔兹海默症正在悄悄擦去他脑海中的记忆，但他始终记得爱你。让我们一起守护爱的记忆。
6: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7: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8: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孩子。
9: 我们要洗澡了，放下车车好不好？
10: 我说爸爸，你要喝什么？
11: 宝宝，我们过去和小朋友一起玩好不好？
8: 他们如同天上的星星，独自闪烁。
12: 小巴兔巴六巴，两斤二的竖起来。
13: 自闭症是一种神经发育障碍，会影响社交行为和语言能力。
8: 自闭症又称孤独症，不是他们的选择，而是命运的安排。
14: 我是谁呀？
15: 妈妈，
14: 抱一抱，抱一抱妈妈。你亲一下妈妈。
8: 他们的内心同样渴望爱与被爱。
16: 璇璇，来跟阿姨握握手。
17: 你真棒。
18: 来呀，咱们一起玩。
8: 一句温暖的话语，一个友善的微笑，一次耐心的陪伴，都可能成为照亮他们世界的光。关爱自闭症儿童，从心开始，让爱传递。

还是没犹豫，就随你去天堂。

0: 我跟您说啊，哎，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哎，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1: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0: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2: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3: 我上网。
4: 我也上网。
3: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5: 我们传播谣言；
3: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5: 我们吐槽骂街；
3: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6: 我们围观起哄；
3: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6: 我们攻击别人。
3: 我上的是互联网，
5: 我上的是互来网。
7: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勇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

听众朋友早上好，下面向您预告本台全天节目内容。5:25开始曲全天节目预告，5:30广告与文艺，6:30新闻和报纸摘要，7:00人秋新闻，7:15请您欣赏，8:00早间书场，8:30一路同行，10:00供求热线，11:00 Happy 在路上，12:00正午888，13:00 Happy 在路上，13:30午间书场，14:00低歌低姐跟我来，15:00供求热线。

0: 们之间。
1: 北京时间6点整，
2: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3: 请保持主路直行，走左侧三车道。
4: 你有新的外卖订单到了，请及时处理。支付宝到账。
5: 妈，景区的门票我已经买好了啊！
6: 我抢到演唱会门票了！
7: 太好了，
8: 太好了！
9: 当手机成为这个世界的通行证，当智能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您可曾想到，智能已经成为老年人的障碍？
10: 密码输入错误，请重新输入。
9: 他们不是不想学，只是学得慢；不是不想跟，只是跟不上。
11: 哎，人老了，怎么都学不会了。
9: 智能本该是温暖，不该是隔阂。别让科技丢下最爱我们的人。
12: 妈，您看，长按这个绿色图标，打开收付款就能付款了。
13: 同志，麻烦你帮我看一看，这火车都要开了，我儿子用手机给我买的票到哪里去找啊？
14: 叔叔，您别急，先打开12306。
15: 阿姨，您别在这儿排队了，那边有人工窗口，我带您去。
9: 多一点耐心，多一句讲解，多一次伸手帮忙。智能时代，请别丢下他们。关爱老人，让他们也能被时代温柔以待。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4号星期日，农历8月24，北京多云转晴，20度到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一定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红色资源保护，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为奋进新征程凝聚强大精神力量。
1: 2026年度电影票房突破300亿元，电影全产业链产值超4700亿元。
2: 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后，迎来首个国庆假期，离岛免税消费活力持续释放。
1: 湖北襄阳积极应对阴雨天气，全力保障秋收。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播出《在稻浪中突围》。
2: 中国体育代表团创境外参加亚运会最佳战绩。
1: 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石油设施。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一定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红色资源保护，充分发挥红色资源育人功能，在保护和利用中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为奋进新征程凝聚强大精神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国庆假期，全国多地红色旅游景区迎来客流高峰。在河北平山的西柏坡纪念馆，全新升级后的主展览《新中国从这里走来》新增专题展示板块，展览形式也进一步创新，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参观。游客张国斌：
4: 我来的时候也把自己的小女儿也带过来了，我想咱们这个红色故事应该一代一代传承下去，让咱们这些后辈们也知道今天这个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
5: 我将爱你所爱的人间。
3: 烈士纪念日和国庆节两天，上海市龙华烈士陵园举行人民不会忘记主题纪念活动，革命烈士后代、退役军人、青少年学生等各界人士用合唱、情景朗诵等方式演绎红色文艺作品，深情缅怀英烈，更续红色初心。上海音乐学院管弦系学生陶思源：
6: 先烈们舍生报国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我们生在和平年代，更应该铭记历史，在学习生活中传承他们的精神。
3: 红色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鲜亮的底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用好红色资源，加强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引导全社会更好知识爱党、知识爱国。
7: 对一切为国家、为民族、为和平付出宝贵生命的人们，不管时代怎样变化，我们都要

0: 永远铭记他们的牺牲和奉献。
1: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人们纷纷走进革命旧址纪念场所，踏上红色之旅，在致敬英雄中感悟伟大长征精神。在广西泉州的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人们通过一件件珍贵的文物、老照片和展板，重温湘江战役背后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馆长周运良：
2: 我们会继续的去深入挖掘湘江战役的一些红色历史和故事，广泛的征集革命文物，通过不断的丰富我们的展览形式呢，让观众能够更加深刻、更加广泛的了解湘江战役的红色历史。
1: 作为中央红军长征最远出发地，福建宁化持续推进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宁化段建设，推动红色资源保护活化与文旅产业深度融合，让红色历史可感可触。宁化县旅游发展中心主任钟秀芳：
3: 今年国庆期间，我们统筹整合红色景区、客家祖地、天鹅洞等多元文旅资源，精心推出畅享长征精神、传承红色基因主题音乐活动、客家寻根体验、非遗进景区等系列特色文旅活动，以文化赋能红色旅游。
1: 以红促旅，以旅兴农，一个个乡村全面振兴的奋斗故事正在红色沃土书写。陕西甘泉精心打造65公里长征历史步道甘泉段，完整复刻1935年中央红军入甘行军路线，将当地零散的革命旧址串珠成链，打造沉浸式红色体验环线。甘泉县文物保护中心主任高强：
4: 既实现了革命文物的活态保护、红色文化有效传承，也激活了沿线乡村文化资源，为全域旅游体制升级、群众就近就业增收、乡村全面振兴筑牢了红色根基。
1: 截至目前，我国共有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300处，全国登记在册不可移动革命文物4.2万多处，可移动革命文物超150万件套。15/5期间，我国将深入开展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建设工程，实施重要革命旧址维修和馆藏革命文物修复计划，一处处红色地标、红色旧址构筑起传承红色基因、凝聚奋进力量的精神家园。国家文物局局长饶泉：
5: 始终把保护放在首要位置，深化统筹规划、连片保护、整体展示、协同创新，全面提升革命文物保护的综合能力，以片区建设新进步、新成效来推动新时代革命文物工作，展现新作为，呈现新气象。
6: 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昨天突破5亿元，年度票房超300亿元。各地推出丰富的电影加活动，把观影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7: 在国家电影局推出的电影经济促进年带动下，今年以来，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逛街市、来运动等电影加活动丰富多彩。山东青岛依托世界电影之都底蕴与滨海文旅资源，推出青岛电影号主题地铁、4条跟着电影游青岛主题专线，以及海边电影放映季、电影嘉年华等，培育电影加餐饮、夜游、康养、文创等跨界场景。旅行社工作人员朱小河说：
8: 像青岛的游轮母港、第二岛公园、八大峡的西林峡路，还有这东方影都，这些地方都是在电影当中出现过的，我们纳入到我们的线路当中，在一周之内的我们线路基本上全都已经爆满了。
7: 各地还推出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活动，让平均电影票价不断降低，带动更多人走进影院，电影放映场次和观影人次均创下历史同期新高。在浙江嘉兴，家庭场晚间黄金档热度持续走高，不少观众与家人朋友一起前来观影，影院把浙 BA 篮球赛搬上大银幕，叠加票根惠民。影院相关负责人袁超俊说，全省同步开展促消费行动，发放电影消费券。
9: 在国庆期间呢，我们如果累计观看3部电影以上呢，就凭自己的购票记录和这个电影票啊，可以来领取一张免费的电影票。
7: 电影票根在江西吉安还成为夜间消费通行证，市民持当日

0: 电影票根走进参与活动的店铺，可免费兑换特色小吃，享受专属优惠。
1: 以前呢，我们看完电影就基本上直接回家了，现在一张小票根还能延伸出夜宵休闲的体验。
0: 安徽安庆则推出戏票幻影票，凭有效戏票票根加8元， 可在全市14家影院换购电影票，并把消费场景延伸至景区，让一张票连接更多假日文化体验。安庆市委宣传部李贤文介绍，活动的目标就是为了丰富群众的文化生活，让他们能够以更加便捷优惠的方式走进剧场和影院。我们也将尝试链接更多的文化消费场景， 进一步激发文化消费活力。形式多样的电影加活动正在将银幕流量转化为线下消费增量，不断拓展电影产业边界。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超过4700亿元。
2: 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后迎来的首个国庆长假，各大免税店推出特色主题活动与优惠活动，吸引大批市民游客游览购物，掀起假日消费热潮。
3: 总台记者丁飞、金新竹、李佳楠报道。全岛各家免税店紧抓假日消费机遇，推动免税消费焕发新活力。海口国际免税城以月下繁华、东方浪漫为主题，打造沉浸式东方美学打卡空间。 海控全球精品免税城已举国今年国庆假期同庆盛世华诞开展节庆活动。
4: 工作人员贾楠表示，这个国庆假期，商场在货品准备方面下足了功夫，
5: 尤其是香化护肤类，我们的备货量比平日超35%。然后在国庆期间呢，我们还有一批的香化酒水的快闪店集中落地。促销活动方面呢，我们推出了香化精品一件85、两件75的这个促销折扣力度。
6: 假期前2天，海南各大离岛免税店客流涌动，离岛免税消费活力持续释放。游客庄文晶，
7: 我是从杭州过来海南旅游的，然后这次主要除了玩之外，还是想要来买点化妆品，因为海南这边有免税的政策，然后买了化妆品的话，确实会比专柜购买能够便宜个20%到30%的这个价格，感觉挺划算的。
3: 据海口海关统计，10月1号到2号，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人数、件数分别为 2.25亿元、3.7万人次、17.5万件，比2025年同期分别增长 12.56%、 13.93%、 8.99%。
8: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9: 国庆假期，通江达海的世纪工程平陆运河成为文旅打卡新地标。船逐浪人赏荷，平陆运河带来哪些新机遇？总台记者孔颖、廖密报道。
10: 晨光漫过山野，为运河平整开阔的航道镀上柔光，平陆运河码道枢纽迎来了新的一天。
11: 今年9月16日，平陆运河建成通航，这个国庆假期，平陆运河钦州水上综合服务区迎来了不少游客。
12: 深刻的感受到，这是一个非常壮观的、很震撼的工程。
13: 很早之前卖票的时候，我们就一下子就把这个票定了，我们都非常激动。
10: 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董事长张凯介绍，为了应对客流高峰，当前4条水上观光客运航线满班次运行。
11: 全力保障游船安全稳定高效运营，不断完善客运站点和游船上的设施设备，畅通购票与咨询渠道，提升游客出行体验。平陆运河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传统路径缩短560公里以上，综合物流成本降低 18% 至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南宁一家新材料有限公司销售服务部经理邓丽林说。
14: 随着平陆运河的这个通航，然后的话呢，越南、新加坡的客户都过来通过平陆运河去找资源。未来的话呢，我们的海外市场的话呢，会做得越来越顺畅。
11: 为了更加高效、安全调度船舶过闸进出港口，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水运处处长吕英英说。 广西首创江河海一体化智慧调度平台，管理人员可实时查看在广西各航道及港口的船舶定位和船舶数量。针对平陆运河通航后的水运新格局，将加快水运基础设施建设，打造国内首条江海联通智慧航运示范区。
1: 我们将加快构建以平陆运河为牵引的水运联运体系，全面增强北部湾国际枢纽海港的能力。

0: 其加快建成连通云南的百色水利枢纽通航设施、连通贵州的龙滩生产机等关键卡点工程，加快完善铁、供水高效衔接的西部陆海新通道。
1: 我国玉米密植高产精准调控技术正加快推广应用，助力玉米大面积单产提升，为全年粮食丰收打下坚实基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2: 当前河南新乡市463万亩玉米已经进入收获期，卫辉市杨大屯村种粮大户任淑云今年种植200多亩玉米，全部采用了密植高产精准调控技术，每亩达到了5500株，比去年多了近500株，产量增加10%。
3: 这几年一说涨势非常好，这一亩地产量在1450担了吧，还可。
2: 近几年，河南卫辉大力推广玉米密植高产精准调控技术。河南省卫辉市农业技术推广服务站站长刘广亮指出，增产明显。
4: 这几年我们主要是在玉米密度上合理增密，4年来平均每年这个密度增加150株左右。
2: 在玉米收获的同时，两种玉米筛选试验田里的工作人员也在开展田间评测和估产调查。河南省卫辉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农艺师姬东华正从众多候选材料中挑选出更加耐米的品种，为明年大面积推广做好储备。
5: 我们正在品种的筛选区进行估产调查，目的是筛选出来耐米高产抗击性强的品种，助力单产提升。
2: 玉米密植高产精准调控技术由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研究员李少坤团队研发推广。日前，该技术在新疆伊犁的一块玉米攻关田现场实收，再次刷新全国玉米高产记录，亩产达1799.1公斤，比此前的记录高了135.85公斤。当前，李少坤任农业农村部玉米单产提升工程专家指导组组长。该技术累计推广2.4亿亩，覆盖18个省区。
6: 单产提升工程到今年是第4年，咱们的种植密度啊普遍提高，增产的幅度啊达到了168.1公斤。所以今年的话呢，预计推广的面积啊应该超过1亿亩。
7: 眼下正值秋收关键期，连日的阴雨给湖北省襄阳市南漳县的种植户们带来了麻烦。田保姆队伍是抢收的主力军，也是跨区作业农接手的坚实后盾。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播出，在稻浪中突围。采制：总台记者徐伟，襄阳台记者孙建娇，南漳台记者龚良杰。
1: 湖北省襄阳市南漳县清河管理区雷家巷社区的稻田里，机器轰鸣声此起彼伏。收割机穿梭在金黄稻田里，种植户胡道军站在田埂上计算着60亩水稻收获入库的时间。
8: 天气不行，一次性收不完，
9: 剩下的就明天
8: 啊，剩下的明天有雨的话，只有收割了拉到王总那里进行深加工烘干。
1: 胡道军口中的王总是清河管理区一家种植合作社的负责人王永忠，这位走路都不利索的田保姆是远近种植户们的依靠。1987年，17岁的王永忠确诊强直性脊柱炎，并很快瘫痪在床。灰暗的日子里，亲友们帮他补课、完成学业，为他凑钱寻医问药。经过近10年的治疗，王永忠又站了起来。他拄着拐办榨油厂、开农资店、组建合作社。他立誓一定要帮乡亲们把地种好，把粮卖好。
10: 我要干。还没吃完你都等到没问题都给定了，就是给抢起来不可能，你放心，就是这家一过起来过来啊。
11: 又是催机器的，
10: 对，主要是我。
1: 这个中稻收获季雨下个不停，协调跨区农机手是他的重要工作。来自湖北随州的农机手谭磊和樊峰就是王永忠刚认识的外援，两人拥有12年收割经验，这是他们首次进驻南漳县清河管理区。
12: 到这儿来几天了？
13: 第2天，昨天都在收了。
12: 昨天收了多少亩？
13: 收了40多亩，2台车，下午来的嘛。
1: 为留住跨区农机手，保障抢收效率，王永忠的合作社化身为暖心驿站，吃喝休息样样要考虑到。这段时间，他每天要保障20-30名农机手用餐。
10: 不是，不要再搞了。 吃好了把那碗筷都放到车上往带回去啊。
8: 好好好。
10: 好了，辛苦你们了啊。
1: 在合作社的烘干车间，四套烘干设备全速运转。连日阴雨导致收割的稻谷湿度偏高，极易霉变损坏。合作社里工人分班值守，每天能烘干20万斤粮食。

0: 几乎昼夜不停。这种天气的话，如果节奏不再抓好的话，粮食轰不匀，到时候会发生那个霉变。
1: 稻谷还在一车车运进王永忠的烘干中心，过秤入库，他得时刻盯着。
0: 你不过秤了，这还过秤的？我倒出去吧。昨天几家都全部给烘干了。
2: 昨天是多少亩啊？
0: 40几亩。啊，去称去嘞。
1: 秋雨给南庄县带来凉意，收割

0: 厂房之间奔忙突围，把忙碌的日子变成沉甸甸的收获。
1: 第二十届亚运会昨天结束倒数第二个比赛日，中国队再获七金八银十铜。由于今天没有中国队选手出战，本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以169金89银83铜收官，位居金牌榜奖牌榜首位，创境外参加亚运会最佳战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2: 咱们求进了，求进了。时隔28年，中国男足在亚运会上再次拿到了奖牌。
3: 男足铜牌赛中，中国队与乌兹别克斯坦队常规时间2-2战平，进入点球大战，李浩两度扑出点球，中国队最终以总比分6-5取胜，时隔28年再获亚运会铜牌。男子高尔夫球团体赛中，中国代表团收获本届亚运会第166枚金牌，就此刷新亚运会境外参赛金牌数纪录。此前，这一纪录是在多哈亚运会创下的165金。中国女队摘得女子高尔夫球团体金牌，队员刘艳表示，
4: 对我们来说就是确实这4天来说压力还是有的吧，然后也特别紧张，但是总来说我们能拿下，最终的结局还是很快乐的。
5: 中国队的3圈2棒表演结束。
3: 艺术体操集体全能决赛在名古屋综合训练馆结束较量，中国队在决赛中稳定发挥，以5球27.550分、3圈2棒、27.750分，总成绩55.300分摘得冠军。自由式摔跤女子57公斤级决赛，中国选手洪可欣夺得金牌。帆船翻板赛场，中国选手李文琪夺得了女子水翼翻板冠军，而毕坤则蝉联了男子水翼翻板金牌。新兴潮流项目中，运动员亦有收获，郭普3-0战胜日本选手福岛亚由美，夺得了女子霹雳舞金牌。本届亚运会今晚闭幕，马术赛场将产生最后2金。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公安部交通管理局了解到，国庆假期第3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3亿人次，全国道路交通流量持续回落，但仍处于高位运行。假期旅游出行热度居高不下，景区观光、城市漫游、短途度假等出行需求集中释放，交通部门持续增加热门旅游线路运力投放。
6: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年满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购买2026年10月18号含到12月30号含标注净次车次的火车票，将享受折上折票价优惠，进一步扩大了优惠时间范围，不再限定周中时段。相关优惠车票将于今天起陆续发售。
1: 我国首个深水油田硫花油田二次开发项目累计生产原油昨天突破200万吨，这标志着我国深水老油田二次开发模式经受住连续生产实战检验，为深水老油田提质增效、挖潜增产提供了可复制的实践样本。
6: 俄罗斯中部2026战略演习当地时间10月2号闭幕。演习期间，我军参演部队与来自俄罗斯、白俄罗斯、巴基斯坦、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蒙古、塔吉克斯坦等国的部队编成联合作战集群，展开陆空联合行动，进一步巩固多边传统友谊，提升联合行动能力。
1: 昨天，南方大范围降水持续，部分地区雨势还将增强，有暴雨或大暴雨。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2天，南方降雨逐步减少减弱，同时华北、东北地区自西向东将迎降水。受阴雨和冷空气影响，我国南北方多地气温还会创新低。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3号称，该组织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一处石油设施，以回应沙特近期对也门境内的袭击。据英国方面3号消息，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南部的阿美石油公司设施发生火灾，沙特方面暂未就此发布消息。也门胡塞武装还说，过去24小时内，也门境内遭到6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自本轮局势升级以来，此类袭击总数已达1410次。
1: 本台消息， 巴基斯坦外交部3号发表声明说，巴方当天召见印度驻巴基斯坦高级专员公署临时代办，就2号印度边境安全部队人员在巴印边

0: 边境打死两名巴基斯坦平民一事，向印方提出强烈抗议。巴方声明说，印度边境安全部队人员对手无寸铁的平民无端使用致命武力，此种行为毫无理由且严重不对等。巴方坚决反对任何将死者错误定性为所谓渗透者的企图。印度外交部3号称，印方当天召见巴基斯坦驻印度高级专员公署临时代办，针对巴方所谓为非法跨境渗透提供便利的行为提出强烈抗议。声明称，当时有三人越过边界渗入印度境内，由于对方构成迫在眉睫的安全威胁，印度边境安全部队随即采取行动。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外交部3号发表声明，再次警告外国公民和外交官不要留在基辅及乌克兰军事设施附近。俄国防部通报称，俄军当天凌晨继续使用无人机打击乌克兰基础设施和用于保障乌军的海上船只。乌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乌克兰将加强对俄炼油厂的打击，以回应俄方大规模空袭行动。乌方3号称，一架俄喷气式无人机袭击了基辅北桥。
0: 据巴西媒体3号报道，巴西总统卢拉的竞选团队已请求巴西最高选举法院将美国驻巴西使领馆2号暂停线下领事服务一事纳入正在进行的外部势力干预巴西选举相关调查，认为这是美国政府干预巴西选举的又一例证。巴西定于10月4号举行总统选举第一轮投票。
1: 国际能源署日前发布公告显示，该机构今年3月宣布计划释放的4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中，目前已释放约3.25亿桶。
0: 日本多个民间团体3号在东京江户川区联合举办战争展，展示日本在二战期间发动侵略战争的历史资料，呼吁日本社会坚守和平，反对高市政府扩军修宪动向。
1: 总台记者3号获悉，美国海岸警卫队当天表示，一架载有6人的私人飞机在百慕大飞往波士顿途中失联。这架飞机为一架用于医疗转运的湾流公务机。美国海岸警卫队已派出空中和海上搜救力量。
0: 国庆假期，各地文旅市场持续升温，古镇新潮、文博市集、实景演绎亮点纷呈，人们在沉浸式体验中乐享假日时光，感悟家国情怀。
2: 我叫朱理想，是从广东梅州过来的游客，这次就带家人来福建漳州旅游了，感受了地道的闽南风情。漳州跟我们梅州一样，也是著名的侨乡，特别带孩子观看了《再回闽南》实景剧，跟着剧情就重温了我们先辈守望家园的故事，感觉非常棒。
3: 我叫南方，来自吉林长春，是长春商埠地历史文化街区一家机器人手作工坊的主理人。每到节假日，也是我们最忙最开心的时候。老街呢，装得下老故事，同时也装得下新创意，希望大家能来这里感受到老城的新面貌。
4: 我叫毛伟东，来自浙江省德清县新石镇。国庆我没有选择远途旅行，只想在这熟悉的古镇里慢慢走。白天有历史舞剧、国潮集市，等到夜里水上舞台灯一亮，歌声顺着运河飘过来，熟悉的古镇原来还藏着这么多新鲜惊喜。
5: 我叫郭庆丽，是天津博物馆的一名工作人员。这个国庆假期，博物馆不仅上新了不少展现传统文化之美的新展览，同时还开设了热闹的文创市集，推出了多项手作体验等活动，观众朋友可以全方位沉浸式的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陶玉洲，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7: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6: 人间烟火里， 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8: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6: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任丘新闻。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任丘新闻。今天任丘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我市举办老少同声颂党恩，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专场文艺演出；婚育新风进万家，文明理念润民心。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刘亮、李丽娟报道。为热烈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传承红色基因，9月29号，由市关工委、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市教育体育局联合主办的老少同声颂党恩，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专场文艺演出，在市第八中学精彩上演。来自全市的老艺术家、志愿者、师生代表欢聚一堂，用歌舞、朗诵、器乐等丰富多彩的节目抒发爱党爱国情怀。演出在气势恢宏的管弦乐合奏《钢铁洪流进行曲》中拉开序幕，二重唱领航，深情礼赞伟大时代。幼儿园小朋友带来舞蹈《童心向党》，稚嫩舞姿尽显少年红心。校园情景剧《我们》展现师生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随后，旗袍走秀、古筝独奏、红歌连唱等节目轮番登场，将现场氛围一次次推向高潮。整场演出老少同台，薪火相传，生动展现了老一代不忘初心、奉献于热的精神风貌和新时代青少年朝气蓬勃、奋发向上的青春风采，进一步凝聚了同心向党的奋进力量，营造了全市上下喜迎国庆、团结奋进、文明和谐的浓厚氛围。演出在大合唱歌唱祖国歌声中落下帷幕。
1: 本台记者建彪、王猛报道。9月28日，河北省新型婚育文化移动展沧州站来到任丘市彩艺社区工人俱乐部广场开展宣传活动，把新型婚育文化送到老百姓家门口。活动现场，社区群众一边观看婚育文化宣传展板，一边参与互动小游戏，在轻松欢乐的氛围里接受婚育新风理念。此次宣传活动一改以往单向说教的宣传模式，把房车变成流动宣传阵地，搭配主题展板、互动盲盒、趣味打卡等形式，吸引不少社区居民参与。他们现场拍照打卡，通过朋友圈、短视频进行分享，实现线下参与、线上传播的宣传效应。彩艺社区居民台秀芝：
2: 今天在家门口参加这个婚育新风活动，心是特别新颖。房车展、巡展，还有盲盒小游戏，不是那种干巴巴的讲道理。以前身边总存在攀比彩礼、大吵大办的情况。今天看完展板，我感触很深。婚事就应该简办、兴办，不要盲目攀比，家庭和睦才最重要。希望多开展这里接地气的宣传活动，把家风好习惯传到更多的家庭。
1: 市妇联副主席李丹：
3: 下一步，任丘市妇联将立足基层阵地，持续开展形式多样的婚俗新风宣传活动，引导群众自觉摒弃婚嫁陋习，践行婚事新办、婚事简办，涵养优良家风家教，不断营造生育友好、文明和谐的社会氛围，让婚育新风浸润千家万户。
0: 听众朋友，今天的任丘新闻播送完了。编辑李红芳，编审肖建峰，播音亚东换琴，监制李文梅。感谢您的收听。网络收听任丘融媒体公众号，幸运任丘客户端。各位听众，再会。

0: 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1: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2: 公益广告时间。
3: 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
4: 前面有台阶，你慢些。
5: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你一段。
3: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6: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
7: 来宝贝叫妈妈，妈妈
8: 来宝贝，
7: 妈妈
8: 过来找妈妈来，
9: 儿子走啊，打篮球去啊。
6: 他们曾是照亮我们世界的光，如今却在时光里慢慢安静下来。
10: 妈，我今晚加班不回去了，明天你记得吃饭。
11: 奶奶，我是多多，您再想想昨天我们一起包的饺子是什么馅儿的。
12: 啥馅儿呢？哎呀，记不得了。
13: 张大爷，我扶您下楼晒晒太阳吧。
14: 不用了，走不动了，你们年轻人自己忙自己的去吧。
6: 他们是我们的长辈，是时光的见证者，却也在衰老中面临着孤独、遗忘与不便。
15: 一条大河波浪宽，
6: 衰老不是他们的选择，而是生命自然的轨迹。
16: 老年期常见的孤独感、认知衰退等问题，需要家庭与社会的共同关注，陪伴与倾听是最好的良药。
17: 妈，您慢点说，我听着呢。
11: 奶奶，您真棒。
16: 爸，别着急，我在呢。
6: 一次耐心的倾听，一个温暖的拥抱，一份家常的陪伴，都能成为照亮他们晚年的光。关爱老人，从常回家看看开始，让爱在时光里回响。

0: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1: 来喽。
0: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1: 哇，这也太震撼了！
0: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1: 哎，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0: 那是云罗，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1: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0: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2: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3: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4: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3: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5: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3: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把自己快递回来。
6: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7: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8: 爸爸，爸爸，红灯！
7: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8: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9: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8: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10: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11: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12: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11: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12: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分辨亲。
6: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0: 广告时间。
1: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2: 急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3: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2: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4: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2: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0: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5: 我是没头脑，
6: 我是不高兴，
7: 我俩
8: 最怕麻烦。
9: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7: 没必要换，多麻烦。
8: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9: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7: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8: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9: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7: 没必要修，多麻烦。
8: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9: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8: 哎呀，太麻烦了。
6: 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0: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0: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11: 爱国守法，明理诚信，勤俭自强，团结友爱，敬业奉献，倡导文明新风，共建美好家园。
12: 任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秋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秋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秋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3: 北京时间8点整，
0: 这里是任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